0: 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卧，现招募区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2: 三河阳光区卧首住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龄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寺，近园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3境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3进支援进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2: 三河阳光区货首住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啦！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0: 您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上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龄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

0: 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3境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1: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寺，近园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3: 加长吗？
4: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再拽。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
5: 你到来。
4: 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上车，前面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方式。

0: 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流体熊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
4: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救火英雄是由郭子健执导的剧情灾难影片，由谢霆锋、余文乐、任达华、胡军等主演，由珠江电影集团、英皇影业有限公司、环亚电影制作有限公司、英皇电影发行北京有限公司出品，投资1.5亿港币，全片超过2000个特效镜头，在2014年1月3号于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是以香港消防处特种救援队为题材，讲述了何永森、尤邦潮、叶志辉三个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剧情灾难影片《救火英雄》的故事。这部影片在香港上映的时候保持了4周票房连冠，截止到2014年的1月26号，香港票房累计超过2500万港币，在内地上映时排片量约为 13%， 累计大约是8000万人民币。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一次救火行动发生意外，消防

0: 局纪律严训中心召集消防队的何永森、尤邦朝和叶志辉进行调查。
1: 号码 CCR28974，屯门黄竹路40号，安心工业大厦4级火警。当时 CFO 谭志刚命令你和消防队长叶志辉、尤邦朝进行烟雾搜救，但是绝不可以上4楼。当时谭 Sir 的指示清不清晰？
2: 清晰，
3: 清晰，
1: 清晰。
2: 谭 Sir 知道4楼有易燃物，随时会爆炸，
3: 所以要求我们马上撤退。
4: 我到了楼梯口，
1: 都下来。
4: 谭 Sir 让我上去把他们拉走，我上去看到他们正在救两个伤员。
5: 我们现在必须走。
1: 你们是消防员，应该知道现场是一个食品加工厂，有大量面粉粉末飘在空气里，可燃性的微粒散布在空气中，经过高温可能造成强大的尘爆，威力足以摧毁整栋大厦。爆炸导致伤者死亡，而你何永森和尤邦朝也受了伤，究竟是谁决定上4楼的？
2: 我很清楚指令，也明白做消防员不应该一命换一命，我们只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
4: 我跟他们俩同一届毕业，他们做事的方法我一向很不认同。
3: 谁说上去的真那么重要吗？是不是非要有人承担才叫消防员精神？
1: 事态严重，如果你们不如实回答，会影响你们的前途。
0: 何永森摘下眼镜回忆了片刻，坚定说，
2: 我没做过这个决定。
1: 究竟是谁决定上4楼的？
0: 见没人答话，尤邦朝把责任
3: 度温度太高，所以洒水安全一点。
4: 哦，你都不在现场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刚才问有没有叫增援，只是想听听你的决定，判断要看当时环境。这里靠近民居，你们还要洒水？我觉得没必要，我已经救熄了。行，你是现场指挥，你说了算。
2: 收队，在这儿。
3: 收队，收队，收拾东西。
5: 收队，收拾东西。
0: 虽然表面上好像看似没事，但是危险似乎并没有被排除。发电厂的工作人员发现，天然气管由于火灾的原因，气温上升，气压很不稳定。此时回到消防局的何永森也在电脑上搜集着酒厂与发电厂天然气管道的相关资料。这时已经换上礼服的叶志辉进来了。
4: Sam， 我去总长的派对待一会儿，一个小时以后跟他一起回来，你让大家都机灵点。
2: Sir， 旺发街酒厂我想回去看看。
4: 为什么？
2: 酒厂离天然气管太近，我不放心，我找到一些东西你看看。
4: 行了，好，你可以去。
2: Yes sir，
4: 两个小时以后你见完了总长再去。
2: 我看来不及了。
4: 刚刚是你下命令收队的，下命令就要想清楚，你到了那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没有人会扶你，我会关照你的。
0: 叶志辉开门要走，正好碰上进来的尤邦朝。
3: Sir， 刚才发电厂打来问旺发街的情况。
0: 海洋也赶来了。
6: 在 Sir， 那条管道是运送天然气的，连接着发电厂，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关联就大了。
0: 何永森带着几个人换好装备准备出发，裴总从外面走了进来。
2: 我们发现就是宿舍运酒精的排污渠离天然气管和地下浴缸很近，我不放心。阿叶要两个小时才回来，我们有一个小时，如果被人知道的话，我们可是擅自行动。
6: 我支持你，我就快退休了。
2: Okay.
6: Sam， 准备好了可以出发。
0: 在赶往现场的路上，何永森他们就看到了酒厂方向升起的浓烟，一到现场正好碰到发电厂的工程师杨林。
3: 阿健，海洋立刻接水管。
7: 是我给消防局打的电话。
3: 在后面来，小叔，
2: 电话是谁打的？
7: 是我，往后是发电厂的工程师。那边好像着火了，外边的这一段是漏出来的天然气管。
0: 现场发生爆炸，火也开始大起。
2: 天然气管可以坚持多久？
7: 那边有个自动排气的位置，如果有大量白烟冒出，恐怕就撑不住了。
2: 可不可以关掉它？
7: 可以试一下。
6: 开水！开水！
2: 知道。海洋，你跟这位小姐回发电厂，有什么事打给我，谢谢。
6: 好。海洋，看不关天然气管，还有个救火快，有听有一打。
2: 二长兄，龙骨大。 攀升降台。

0: SSO 何永森，旺发街酒厂后山有烟有火又爆炸。
1: 由于海洋跟着杨林关了天然气管道，造成市区部分停电，发电厂的负责人万先生为了保证供电，立即命令重新开启天然气。海洋闻讯跟着杨林赶往发电厂，虽然酒厂的火被扑灭，但是何永森还是不放心，他带着尤邦潮进入一个车间搜索。这时叶志辉气急败坏闯了进来。
2: 有什么事回去说。
3: 大队跟谭三马上到，我要你马上滚出去，听我的，我来报告。
2: 不用了，我跟你说过这儿有事，是你不理。
3: 你说什么？我不理？
4: 我叫你等啊！我要告诉你要等吧？你可以等两个小时，非要当英雄吗？
3: 每次我被升职，我都在试着帮你，而你却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搅乱我的生活。我们做了多久朋友？十年，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朋友？
2: 别跟我说这些。我跟你不同，我做消防是为了救火，是你压制我，是你把我调走。你还记不记得怎么救火？只记得喷香水去 party 了。
3: 说的对，是不同，我成功了，你没有。我告诉你，我们有什么不同，就是那天大家都有份，还阿超背黑锅。
5: 但是你没有。
3: 当初你害阿超，今天你害我，你想我死啊？好了，跟我走。
1: 叶志辉要拽走何永森，何永森一甩手，叶志辉摔在地上。
3: 别动，别过来。
1: 原来叶志辉摔在了几块薄铁皮上，铁皮下面似乎是空的。
3: 下面有问题，可能有危险，我自己可以起来。
1: 刚要站起来的叶志辉随着几块铁皮的陷落，人也跟着要掉下去。关键时刻，何永森用一只手抓住了他，何永森拼尽全力要把悬空的叶志辉拽上来，但是他因为脚下一滑，一把没抓住，眼睁睁地看着叶志辉坠落了下去。在下一层巡查的尤邦潮听见响动，急忙跑了过来。最终叶志辉因为伤势过重没有抢救过来。失去好兄弟的何永森带着消防队回去的路上，突然遇到市区大面积停电。原来万先生命令发电厂重启天然气管道以后发生了大爆炸，何永森急忙命令大家赶往发电厂。由于停电造成交通瘫痪，其他的增援都被堵在路上，飞行服务队的直升飞机也因为周边环境和风势强劲无法到场。另外因为是假期，发电厂只有少量员工在上班，唯一赶到现场的只有何永森手下的消防队。此时发电厂里，海洋和裴总以及几名受伤的电厂员工被困在里面。另外更糟糕的是，尤邦潮的小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参观电厂活动，与另外两个小伙伴和老师走散，此时也被困在地下车库。消防员们毅然走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环境，既要面对熊熊大火以及天然气的爆炸，对抗致命浓烟的侵袭，还要想方设法救人。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裴总为了让海洋他们脱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尤邦潮得知儿子被困电厂，单枪匹马去找儿子。何永森在救出其他人后，独自去帮助尤邦潮，并找到了尤邦潮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同学。随后二人分头去寻找出口。
2: 怎么样？那边没出口，只有个储藏室。这边有流水，有风

创作的歌曲，酝酿两年之久。后来接拍《救火英雄》，因为这首歌和影片的主题很搭配，所以说呢就贡献出来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影片的主题曲，由谢霆锋演唱的《爱最大》。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阳房。

0: 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建。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都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厅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来到了新一期的节目时间，作为节目的编辑主持人，代表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欢迎大家的收听，并感谢节目播出以来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节目播出期间，我们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同行还有听众朋友的反馈啊，同行们说，有了这样的一档节目，越来越感受到原来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力量是如此的蓬勃，大家能在一起相互交流和聆听，这可真好。听众们说，本以为很多城市的歌手大多都是在各种演出里翻唱各种流行歌，没想到原来大家也有这么多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重点是好听程度并不亚于那些流行歌曲。有这样的一档节目，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作品，这可真好。是啊，能够给全国更多的原创音乐和原创乐队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也是我们创办这档节目的初衷。我们的力量也许微薄，但是只要它能够在历史的舞台上散发哪怕一点点的光和热，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今天的节目中，来自济南和陇南的两位主播将各自带来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乐队，让我们 拭目以待。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说到济南，大家一定会想到它的别称就是泉城。是的，济南呢，因为境内泉水众多，拥有72名泉，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济南八景闻名于世，是拥有山泉湖河城独特风貌的旅游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济南呢，还成功的举办过亚洲杯、全运会、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中国艺术节等多项国际和国家级的盛会，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今天来自济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麦麦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有请麦麦。
3: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7 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歌手余音若演唱的一首情歌，名字叫《放手》。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济南音乐人吕征阳，写歌的动机是因为他深爱的女朋友因为种种原因要离开他，离开这座城市，他痛苦不甘，无处抒发，所以有了这首歌曲。但是也许是悲伤被这首歌曲带走了，当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很快这个女孩子又回到了自己身边，两个人终于修成了正果，幸福地生活在了济南。所以这首并没有分手的分手歌曲就交给了实力女歌手余音若去演绎当时那一刹那的撕心裂肺，也唱给所有在爱情里曾经勇敢过的你。余音若，放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7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音乐人嘉乐的原创作品 I'm Proud of You。 这是一首励志的摇滚作品，摇滚的精神就是反抗，反抗庸常，反抗束缚。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很多人丢失了追逐梦想的勇气，成了躺平一族，整天 emo 丧。如果是这种生活状态的话，那幸运女神永远不会眷顾于你。所以只有自己奋发拼搏，才能让自己骄傲，才能让更多人为你骄傲。所以有了这首鼓励自己和身边人的 I'm Proud of You， 来自嘉乐。想起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说到甘肃的陇南，可能很多人也会立即想到他的别称，没错，就是陇上江南。陇南在距今7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多民族的聚居地。境内宁家庄遗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出生在陇南酬池山。以牧马立国的秦人先祖的都邑西犬丘在澧县西河一带，古老的氐羌民族曾经在此建立地方政权，汉、藏、回、古氐、羌等多民族长期聚居，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秦陇文化、巴蜀文化、汉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合，使陇南地域文化呈现南北交融、古今并存的显著特色。陇南人民依托多样化的农作物和农业特色产品，融入独特的地域文化物质，创造出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各色小吃是争奇斗艳啊，主要有武都洋芋搅团、面皮、米皮、康县面茶、罐罐茶、澧县热面皮、辉县清真酒碗三行子、城县油茶麻花等等等等，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今天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为我们带来了一支陇南的原创乐队啊，他们就用歌声唱出了一道来自家乡的美食，有请鸽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陇南的原创音乐。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支来自陇南的原创乐队，名为北纬33度。在陇南啊，有一群年轻人在夏日的夜晚、冬日的午后，抱着吉他在江边公园吟唱就是6年。因为陇南地处北纬33度，所以呢，他们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叫做北纬33度。他们的乐队主要成员是吉他手兼主唱强子、主唱李金、鼓手尚欢。这支乐队主要从事本土原创民谣、摇滚、流行乐的创作与演出。2018年4月发布的首支原创单曲《谁说武都四季如夏》进入网易云音乐飙升榜榜单，同年受邀陇南广播电视台专访。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首他们乐队非常有趣的原创歌曲《洋芋搅团》。洋芋搅团啊，是陇南最具有特色的美食，因此呢，也成为了陇南游子乡愁的情节。出门久了，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洋芋搅团。这首原创歌曲就是以乡愁为背景，以美食为主题，表达远方游子对故乡难以忘却的思念。

0: 本土乐队北纬33度乐队带来了这首《杨丽教团》，还真的很想尝尝看这道陇南的地方小吃。陇南气候温和，风光秀美，山姿水色，兼有北国之雄浑奇峻，南疆之灵秀旖旎。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陇南的原创作品中去感受一场陇南三月雨。
1: 大家好，我是 FM 106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陇南的原创音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名为《陇南三月雨》，这是一首柔美深情的古风歌曲，以最富陇上江南特征的烟雨三月为时空背景，用清新简约的语言写景抒情，在春风和暖、细雨如酥的春天里，寄托人们的美好回忆和无限遐想。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3境支援晋都区卧，现招募区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卧县3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卧首住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轮胎是汽车与地面唯一接触的部件，四条轮胎加起来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呢，也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就是这么小小的接触面，却承载着整车重量，也决定着您的行车安全。但是很多车主对轮胎的了解仅限于没气儿就去补，磨平就去换。轮胎该怎么选？多久换一次位？什么是动平衡？什么时候要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轮胎的学问，从选购到换位，从动平衡到日常养护，一次讲透，让您成为轮胎专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说一说轮胎该怎么选。很多车主呢换轮胎只看品牌和价格，其实轮胎侧面的那一串数字才是关键。比如20555121691V，那么这个数字呢，205就代表着轮胎的宽度，越宽抓地力越好，但油耗呢也会增加。55是扁平比，数值越小轮胎越薄，操控性更好，但舒适性会下降。216是轮毂的直径，必须与原车一致。91是载重指数，而 V 呢是速度等级，这两项不能低于原厂标准。所以在选轮胎的时候要尽量保持与原厂的规格一致，如果确实想升级也要咨询专业人士，别盲目加大加宽，影响安全和年检。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轮胎买回来装上去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新轮胎要定期做换位。为什么啊？因为前轮负责转向和驱动，磨损速度呢要比后轮快得多。如果不换位，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崭新，换两条胎的时候呢，新旧不一，影响行驶的稳定性。一般建议每行驶8000到10000公里做一次轮胎换位。前驱车采用交叉换位啊，左前换到右后，右前换到左后。后驱车呢，或者是四驱车呢有不同换位的方式，具体呢可以查车辆的手册。换位的时候最好连同动平衡一起做，一举两得。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说到动平衡，很多车主分不清它和四轮定位的区别。动平衡解决的是轮胎旋转时的平衡问题。车轮高速旋转的时候呢，如果轮胎或者是轮毂某一部分偏重，就会产生离心力，导致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那么动平衡呢，就是在轮毂上贴上配重块，让车轮质量分布均匀。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来做动平衡呢？一般就是换新轮胎之后，补胎之后，方向盘呢在某个车速抖动的时候，如果前轮动平衡不好，方向盘呢会明显抖动，后轮平衡不好呢，车身会震动，动平衡做不好，开着又抖又累，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

轮胎的日常养护，第一个药物是检查胎压，胎压过低，轮胎接触地面的面积会增大，那么滚动阻力上升，油耗增加，还会导致胎侧过度变形，加速老化和爆胎的风险。胎压过高，接地面积减小，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变长，中间胎面的磨损更快。正确的胎压标准啊，在车门框上或者是油箱盖的内侧，每个月检查一次，冷车状态之下测量是最准的。别忘了备胎，它也需要合适的胎压，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另外，发现胎压报警灯亮起，先别慌，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确定原因之后再做行动。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

0: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66-28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轮胎的学问，刚才说了选购换位动平衡，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轮胎的日常养护和更换时机。轮胎花纹里面卡石子了，很多人呢不当回事儿。其实石子长期卡在花纹里面呢，不仅会产生咯噔咯噔的异响，还会加速轮胎的磨损，甚至自破胎面。建议定期清理轮胎花纹里面的石子，尤其是跑长途之前用钥匙或者是专用工具剔除即可。那么如果发现花纹里面有钉子、玻璃等尖锐物，千万别自己拔，拔了的话气儿就跑光了，慢悠悠开到补胎店最稳妥。另外呢，检查轮胎的时候要顺便看一看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这些呢是爆胎的前兆，发现就要立即更换。

轮胎什么时候该换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看磨损标记，轮胎花纹沟槽里面有凸起的磨损指示块，当花纹磨到与指示块齐平时就必须要更换。那么这个时候呢，抓地力已经严重下降。第二呢，要看使用年限，轮胎是橡胶制品，会自然老化，即便没怎么跑五年左右呢，也会出现细小的裂纹，建议6到8年必须要更换，不管是花纹有多深啊。那么第三呢，就要看外伤，鼓包连线断裂，严重的偏磨，多次的修补，都应该要换新胎。轮胎呢是保命的东西，别省那几百块钱，该换就得换。

换胎的时候是换两条还是换四条？如果四条轮胎都磨损的差不多了，那么建议一次性全换，保证四个轮子抓地力一致，安全性最好。如果呢只有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好，那么可以只换两条。但是新胎一定要装在后轮上。很多人以为啊新胎应该装前轮，因为前轮负责驱动和转向，其实不然。后轮的抓地力不足，雨天更容易甩尾失控，风险更大。所以只换两条胎的时候呢，要把新胎装在后轮，旧胎要换到前轮，这是安全的原则。当然，如果能一次性换四条，那就不用纠结了。

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说一说补胎和扎钉子的处理。轮胎扎了钉子，如果扎在胎面花纹的区域呢，可以修补，如果扎在胎侧或者是胎间，修补后风险很大，建议直接换新的。补胎方式呢也很有讲究啊，最可靠的是蘑菇钉补胎，从内部呢把橡胶钉穿过钉孔，既能补漏又能填补孔洞，效果好，但是价格更高。普通贴片补胎呢虽然便宜，但是只补内壁，钉孔还在，容易二次进水和渗漏。那么补过三次以上的轮胎呢，就要建议您更换了，别拿安全赌运气。另外补胎之后一定要做动平衡，别让修理工图省事儿跳过这一步。

总结一下今天的轮胎学问，选购要看规格，别贪大求宽，换位要勤做，前后轮磨损均匀，动平衡呢要定期做，方向盘不抖，车身不震，还有日常检查胎压，清理石子儿，发现鼓包要及时换，磨损呢要看标记，年限要看生产日期，该换就换，别犹豫。轮胎呢是车与路唯一的连接，也是您安全回家最后的保障，花在轮胎上的每一分钱都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

0: 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女孩对大头说，你是一个男人，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跟痛苦，也要咬碎牙往肚子里咽，知道吗？
10: 大头迷茫地看着他问道，护士姐姐，我是来拔智齿的，不是来受刑的，你们真的没有麻醉了吗？
9: 麻 王小

0: 问他的爸爸：
1: 爸爸，我也能长成跟你一样大的大人吗？
2: 那当然了，再过20年就差不多了。
1: 哦，那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不用什么事都先问妈妈，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吗？
3: 老王愣了一下，一脸无奈地说：儿子，连爸爸我都还没有长大到那个份儿上呢。
4: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啊，课间班上一个身材娇小的妹妹在擦黑板，因为个头不够大，踮着脚尖也有大片擦不到的地方。
0: 她努力的样子极大的勾起了大头的保护欲，二话不说，大头走上去亲切的对她说：
2: 让我帮你擦吧。
0: 女孩很感动的说：
1: 好，太感谢你了。
3: 然后大头就把她抱了起来。
0: 公司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分配在了大头的办公室，各部门男同事知道了都纷纷来他办公室混脸熟。大头热情地给新来的美女同事介绍：
4: 这位是小孙，女朋友呢是老师，这位是小刘，这媳妇儿已经怀孕了，这位是老赵，嫂子管的，那当然是相当严呐。
0: 二货朋友新租了一间门面，打算卖水果，让老王去看看。老王很奇怪地问：
2: 这条街上的人不太多，这能行吗？
0: 听了老王的话，朋友得意地一笑：哎呀，你看这旁边就是医院，谁去医院探望不买点水果啊？
2: 可是你确定去医院探望病人都会买水果吗？
0: 当然确定了呀。
2: 可您这旁边是牙科医院呐。
0: 昨天下班，在小区门口卖西瓜的地方，有好多人都在挑西瓜。铁柱媳妇儿也准备挑一个好瓜回家，于是呢，学别人的样子拍一拍，敲一敲，听一听熟了没有。结果她一拍，噗的一声，西瓜裂了。老板看着她说：
2: 姑娘，你这在哪儿练的铁砂掌呢？
0: 哎呀，没练过呀，就有的时候吧，在家跟我老公切磋一下。
4: 铁柱媳妇说完，转头对胳膊上缠着绷带的铁柱喊道：
0: 哎，我手机没电了，赶紧过来付账。
4: 公司里几个女同事坐一起聊天，
0: 我跟你们说啊，我家热得快炸了。
4: 这时候一旁的大头插话说：哎呀，开空调啊。
0: 女同事一愣，扭头问他：开空调？开空调能管用啊？
2: 那肯定管用啊，要不然能烧锅炉啊。
0: 我说你能不能别打断别人说话呀，不懂就别瞎插话。我跟你们说，是我家热得快炸了，热得快炸了，知道吗？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有一次大头跟老妈聊天，老妈又开始催婚了。
1: 你说说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没有对象？
2: 嘿嘿，不着急，总有一个人在未来等着我。
1: 不着急，未来等你谁呀？阎王爷呀。
4: 铁柱家的闺女特别天真可爱，前几天铁柱媳妇儿打扫房间的时候呢，翻出了结婚的现场录像。闺女看了录像幽怨地说：
1: 你们结婚的时候带了姑姑，竟然不带我。好，结婚不带我，我结婚你们也不要来，哼。
0: 亚楠的一位远房亲戚刚进家族群，爆照一张，他都50多岁的人了，衣服看起来跟小姑娘一样。
4: 大家对他一片好评，都问他是怎么保养的。这亲戚得意的从四季养生到燕窝鱼胶，从健康饮食到心态心情，最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时候亚楠问了一句：
1: 你是不是用了美颜相机呢？
4: 然后群里瞬间安静起来。当年老王儿子在学校排练节目，有一段要演哭戏，可是儿子怎么哭都哭不出来。
0: 老王的媳妇儿在一旁看得着急了，提示道：你心里就想你爸死了啊，你成没爸爸的孩子了。
4: 结果儿子笑场了，鼻涕泡都笑成串儿了。老王今天早上睡过头了，上班路上一直想该怎么 办。来到公司，他进了门就嚷嚷：
0: 哎呀，那个姓张的客户真麻烦，我刚刚和他喝早茶，让他看方案，他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真是烦死人了。
4: 然后整个办公室的人看向老王，包括他说的那个姓张的客户在内。
0: 王美丽的电动车在小区被偷了，找到物业也毫无办法。她生气地说：你说你们这监控装了到底有什么用啊？
4: 这个时候保安弱弱地说：让你再看电动车最后一眼呢。
0: 表姐在亚南去参加老同学开的化妆品店的周年店庆，同桌一位热情的大姐问亚南：
2: 你这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亚南，
0: 亚南回答得干净利索：代驾。
4: 表姐一听这话特别吃惊：啊，你什么时候去兼职了？你妈知道吗？
0: 这个时候亚南得意地说：姐，我妈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已经专业代驾30年了，可总也嫁不出去呀。
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伙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大早，老王到公司签完到打完卡，和老板同时出公司大门。老板盯着他问，
9: 哎，这刚上班你去干嘛呀？
8: 哎呀，我这文件落家里了，回去拿一下。说完就匆匆忙忙往外走。
9: 绕了一大圈，然后老板和老王又在早餐店邂逅了。
8: 上初中的时候啊，大头逃课去上网吧，老板看了他两眼问，
9: 你哪年生的呀？
8: 88年呢。
9: 哦，那你属什么呀？
8: 这一问，大头当时就愣住，开始心慌。91年属羊，90年属马，然后思绪就特别混乱。这个时候，老板叹了一口气说：“
9: 行了行了，别算了啊！记住了，孩子，你属龙，赶紧进去吧。”
8: 铁柱带媳妇儿去参加同事的婚礼，他喝了点酒，回来的时候呢，就让媳妇儿开车，自己想靠在座椅上眯一会儿。
9: 正当铁柱昏昏欲睡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喇叭响。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前面上坡的地方有一部车熄火了，估计啊是个新手司机不会处理，那个车迅速地从坡上还滑下来了。
8: 铁柱吓得一身冷汗，转头看媳妇儿，只见媳妇儿呢看都不看他一眼，解开安全带，拉开车门，直接跳了下去，动作一气呵成。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因为踢球摔跤导致自己的左脚骨折，那段时间呢，哎呀，只能坐轮椅了。
9: 舍友们对大头都很照顾，知道他不方便出去玩，很无聊，每到周末不用上课，就会让大头把自己的吉他带上，把他推到校门口散心，
8: 然后会在大头的轮椅前放一个碗。晚上睡觉前，亚楠的肠胃炎又犯了，胃痛得厉害，但是太晚了，又不想出去买药。
9: 于是他想起上次牙疼的时候，妈妈教的用冰袋敷的方法。于是亚楠爬起来，从冰箱里拿出了一根雪糕。
8: 国庆加班，老王去老板办公室拿资料，不小心把老板的古董花瓶给摔碎了。
9: 见四下无人，他索性就把老板的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然后急急忙忙打电话给老板。
10: 老板，不好了，你办公室招贼了。
9: 啊，这还了得？没关系，我装了监控。大头小时候，老爸有一次不知道和谁家的叔叔阿姨聊天，聊到了上个好初中的重要性。回家呢，他就开始教育大头了，
8: 要努力学习，争取考重点中学，以后才能考上重点高中，最后才能考上好的大学。
9: 老爸巴拉巴拉的说个不停，当时大头的内心是崩溃的。爸，你先等等，我已经上初一了。
8: 老爸当时愣了一下，转身就走了。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
6: 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学小提琴，每次她练琴，她上铺的舍友都会伸出头来看着她。
9: 有一次，王美丽一边拉琴一边自我陶醉，还问上铺的同学，怎么样啊，每次都这么深情地看着我，是不是深深地被我的优美的琴声打动了呀？
8: 这时只听其上铺的同学回答道，我不看着你，我总是感觉你好像是在锯我的床腿儿。
9: 亚楠今天去相亲了，回来之后脸色特别不好看，闺蜜关心地问她，
8: 这怎么了，相亲不顺利啊？
9: 亚楠扬扬头，唉，今天吃饭的时候点了几个菜，其中有一盘糖醋鲤鱼，我一看价钱52，
8: 那还行，不算太贵。你不是特别喜欢吃鱼的吗？
9: 不是贵不贵的事儿，是我突然想到，我第一次相亲，一盘糖醋鲤鱼才23，现在都涨到52了，我竟然还在相亲。
8: 上周末朋友结婚，高帅作为伴郎跟他去接新娘，可是这个伴娘们死死地防着大门，高帅他们从门缝里塞了几十个小红包就是不开门。
9: 就在形势陷入僵局的时候，高帅灵机一动，一边狂拍房门一边喊道，开门，有快递。
8: 这个时候门竟然开了。大头回到家，老姐正在跟老爸撒娇，看到大头回来，老姐挑衅地说，
9: 哼，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还真不假呀，你看咱爸都不爱搭理。
8: 大头翻了翻白眼说，可是老爸叫你都是叫名字，可是他叫我从来都是喊儿子。
9: 一听这话，姐姐脸色慢慢不好看了，老爸伸出手对大头说，儿子，把你身份证拿来，看看你大名叫什么来着。晚上老婆对铁柱说，老公我饿了，你去弄点吃的吧。
8: 可是我们刚吃完饭，我还……
9: 铁柱本来想说我还不饿，老婆一拳打在铁柱的肚子上，他惨叫了一声，
8: 饿啊。
9: 这个时候二货老婆笑眯眯地对铁柱说，果然你也饿了，那快去弄吃的吧。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曲沃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

0: 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曲沃，现招募曲沃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曲沃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1: 森和阳光曲沃首住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伺，近园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四，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界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Hello，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5:08，您依旧关注到的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多次频率的这个并机直播的叫做假期直通车。我们是在5月3号的下午来跟您分享下午版，欢迎各位时刻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方式您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听见林粉来直接分享互动。来，在节目的这个环节，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整体天气呢是以晴朗为主，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0度，目前温度在26度。当然呢，在昨天到今天还会是有一些风的出现哈，也有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也提醒各位能够注意一下。那么重点提到说，瑶都区气象台呢在5月3号的上午的9:31继续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呢是所有的乡镇街道，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到4.5级，阵风可达6到7级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了。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来跟您介绍一下，明后两天都是晴朗为主，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哈。也提醒各位一下，确实会天气比较热了，这一定要注意了。同时我们要提醒各位，关于本次呢我们临汾市区的重要的活动哈，时光奇境乐趣临汾，临汾市呢2026年五一的文旅假日系列活动呢也是在进行当中的。那么今天将会有进行的是第三天的活动时间，当然三天时间当中的还会再有三大舞台，一个是财神楼的阳台舞台，一个是在古城墙的古城墙下的锣鼓舞台，还有古城墙上的观景台，都会有精彩的节目演出，将会在晚上的6:30开始到9:00结束。所以在下午时段，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想要去前往，就可以把车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直接前往就可以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

0: 新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啊 ，OK。
2: 闹屁呀你！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皇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

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四，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恭迎亲建。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恭迎亲建。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三万一

千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盛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3进支援进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3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

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四、建园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

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俗话说啊，一白遮百丑，所以呢，从古到今，每一代女性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美白法宝。如今海淘美白丸成为很多女性的选择，小小一粒药丸吃下去，就可以由内而外地使肤色变白，比起来只做表面功夫的美白产品高阶了不少。美白丸真的能够让你

由内而外的变白，还是白白交了智商税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的主角就是林林种种的那些美白丸。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美白丸，除了非常知名的白兔美白丸和 Pola 美白丸之外，还可以搜索到不少来自法国、澳洲的美白丸产品。这些美白丸产品几乎都号称含有某种专利配方，正是这种核心配方才可以让服用者达到全身美白、去黄气、提亮肤色的效果。但是啊，大多数的无外乎都含有半胱氨酸、维生素 C 这几类主要成分。据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介绍，人体内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中有一种酪氨酸，我们的皮肤呢之所以会生成黑色素，和酪氨酸酶的作用是有关系的。在这种酶的帮助下，皮肤中的酪氨酸经过一系列的反应就会生成黑色素，再加上紫外线的照射，这个反应就会更加的剧烈，这也是为何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下容易被晒黑的原因。不过黑色素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真黑色素，另外一种是褐黑色素，两种通常按照一定的比例处于平衡的状态。如果皮肤中的半胱氨酸和谷胱甘肽的含量增高，这两种黑色素的平衡就会被打破，真黑色素会向褐黑色素倾斜，皮肤的颜色就会变浅一些。半胱氨酸可以由甲硫氨酸转化而来，而广泛存在于各个食物当中，人们每天从常规的食物中就能够获得几百毫克以上的半胱氨酸。至于维生素 C， 它被认为是一种经典的抗氧化剂，被认为可以清除自由基，有助于皮肤健康。很多的蔬菜水果当中都富含维生素 C， 一般啊，成年人每天摄入100毫克就已经足够了。美白丸所推崇的理念就是，除了从膳食营养当中摄取半胱氨酸和维生素 C， 每天额外的摄入一些，进而达到减少真黑色素生成的目的，从而达到使肤色变白的效果。云无心说啊，这些成分其实都不是什么神奇物质，半胱氨酸可以通过水解毛发得到，这种工艺的价格便宜，但容易让人产生不适。因此很多美白丸号称其所含有的半胱氨酸是生物发酵所得到的。食品级的半胱氨酸市场价格每公斤大约在100多人民币，维生素 C 则是更加白菜价格了，动辄销售上百元的美白丸，其成本实际上并不高啊。对一些质疑美白丸是否够安全的问题，云无心表示，美白丸的美白理论如果没有临床实验证据的支持就没有说服力。他介绍，欧洲食品安全局在2010年发布了关于半胱氨酸、甲硫氨酸或者二者同服有助于维护皮肤功能宣称的专家意见，认为申请者没有提供可以支持该宣称的人体研究，所提供的体外实验证据不足以预测服用半胱氨酸、甲硫氨酸或者二者同服能够产生维护皮肤的效果。皮肤科的专家表示，所有的美白措施，不论是医学手段还是生活美容，都不能改变人原生的基础肤色。原生基础肤色当中固有的黑色素是遗传注定的，而所有后天的美白措施都只是避免和尽可能的将由紫外线、药物等外界因素诱导的过度色素沉着降到最低。所谓由内而外的变白，其实是一种误导，后天努力只能让皮肤恢复到原生基础肤色，这就如同黑色人种不可能通过美白变白一样的道理。尽管东方女性喜欢皮肤白，但这也是嫩白、健康的白、有光泽的白。有一种白叫病态白，皮肤虽然很白，但却是不正常的苍白。好气色往往比单纯的白更健康，而面色是否红润与皮肤的供血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食品科学博士范志宏介绍，皮肤的血管非常细，而且居于身体的最外层，如果贫血或者是血液循环效率低下，皮肤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无法透出红润的光泽，显得暗淡枯干。要提高微循环的效率，就需要足够的运动，运动能够改善心肺功能，让血液能够充足地到达最末梢的血管。改善肤色从平时做

起，而且非常廉价。每天保证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主食当中至少三分之一是粗粮、豆类或者薯类。这些食品可以供应充足的膳食纤维，帮助我们排除污染，畅通肠道。这些食品呢，还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抗氧化成分，它们能够预防皮肤出现斑点和暗沉。每周吃红肉的总量控制在7两到1斤的范围内，减少煎炸和油腻，调味清淡，少盐少油，远离甜食和甜饮料，能够帮助女性远离贫血的问题，又避免皮肤粗糙油腻。每天保证半个小时让身体发热的运动，改善血液循环，强化心肺功能，就等于给我们的皮肤输送更多的养分和氧气，还能让肌肤紧实，内脏脂肪比例下降，这样就能够避免面部过早的下垂，预防双下巴显得年轻有活力。保证体重长期维持基本稳定，经常饥饿减肥，减肥之后又会反弹，是最容易伤害皮肤的。每天11点之前躺下休息，尽量避免熬夜，同时呢还要保持好的心情，无论遇到什么不纠结不郁闷，就是最好的美容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为你送上戴娆的一首《绽放》。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接下来雨飞就带领大家走进今天的心灵花园，我们来一起分享李尚龙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一次上课，一个女孩子垂头丧气地跟我说，老师，我考了4次4级还没过，究竟是为什么？我说，你真题做了吗？单词背了吗？她拿出已经翻破了的真题跟我说，你讲的所有题目连答案我都能记住，单词书也是背了很多遍的，我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过不了呢？这是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学生，因为在我眼中四级考试难度不大，据说每年通过率有将近80%多，那些没有过的10%几还包括了裸考的和放弃学习很久的人。我想一个人要多么有毅力才能够一直保持在后面10%几稳定的不过。可是看着这个学生满满的笔记，我心想，看起来是很努力啊，为什么还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草草地聊了几句，我就继续上课了。在路上，我再次想到了他，发现无解。这种感觉像是一个医生知道病人有病，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医治他一样。第二天，他又带着厚厚的笔记来问我，我只能使出大招，你这么努力，放心吧，下次你肯定能过。那个学生讪讪地说，但愿如此吧。对这个世界来说，没有什么果是没有因的，即使现在的因看不出来，但也一定是存在的。很快我找到了这个女孩的因，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女孩，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结课那天，我去她的位置，指了指她身边的同学，问她身边的一个女孩，你认识她吗？她说，认识，是我同学。我说，他为什么总是逃课？他笑笑说，他事情比较多。我明白了，这女孩是学生会主席，同时兼几个社团的团长，参加活动组织活动很积极，朋友也很多，可唯一没有时间的事情就是独处。而学习英语的过程就是一个特别需要独处的过程，你需要一个人读很多遍，安静地背许久才能印在大脑里。而那位同学只是做了一篇真题，草草地对了一遍答案，然后冲出自习室继续他学生会的事情了。至于这套题，在他的脑子当中只是留下了我这么努力地做过一套题的意念，其余的根本就记不得几个单词。就像他告诉很多人，自己报了一个英语班，可是几乎从来没有来上过课。就像他找过很多人探讨怎么学英语，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记住点什么。骗别人很容易，骗自己更容易，可是想要骗这个世界的因果有点难。我想起了一个女孩 B， 她总是喜欢找我推荐一些电影和书，还要求是很有调调的那种，所以我每次看过的书也会给他拿过去让他看，他每次看完都会发一条微博，下面无数点赞。有一次我跟他闲聊，你告诉我一下，上一本书你看完记住什么了呢？

说，忘了，留下一只乌鸦在叫，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回到家，我看他的朋友圈上说又看完了一本书，我赶紧给他的朋友圈点了一个赞。另一个朋友小鹿特别喜欢去自习室，然后每次在朋友圈里都会看见他的文字，最近很累，快考试了，最后几天拼了，早出晚归。觉得他真的很努力，可是该不过的还是过不了，他的所有考试留下的似乎都是各种奔波和无奈。因为毕竟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给别人看的，这些努力是否真正的达到了内心，变成了你的能力呢？一次和他一起自习，看见他带了会计书、英语书、考试卷子，可是这一切都没有用，因为他还带了手机。他一上午的学习其实都是在刷朋友圈、刷微博，这种所谓的努力其实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看起来每天熬夜，却只是拿着手机点了无数个赞；看起来起那么早去上课，却只是在课堂里补昨天晚上的觉；看起来在图书馆坐了一天，却真的只是坐了一天；看起来去了健身房，却只是在和帅哥美女搭讪。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笔记记得很认真的人，但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也总有那些学习成绩非常好，但看起来并不怎么认真的人。很多人把他们定义为聪明，而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学习的时候摒弃了诱惑，一心一意地在努力。那些努力没有让别人看到，那段时间也没有其他的干扰，在玩的也用心地在玩。学习之前，你有没有制定计划，告诉自己今天我要学到什么，背下来什么，掌握什么能力？没有目标的努力，没有计划的奋斗，都只是作秀而已。你的生活和别人看你的生活是否是一样的？那些所谓的努力时光，是真的头脑风暴了，还是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这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来反思的文章，来自李尚龙，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愿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会是全身心的投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感谢你的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掉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10: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最难忘的驴友。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旅游谁不喜欢呢？但前提是啊，得选对旅伴。都说呀，一起能够出去旅游是考验一段感情，因为出发前也需要确定太多了，而旅途当中又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众口难调，稍有差池就会变得里外不是人。咱们呀就总结出了一些经典的驴友的形象啊，跟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就是一次旅游的核心，累死累活的组织者。这种人呢真是活雷锋，可能只是别人的随口一句，过年别在家待了，咱几个出去玩，他就当真了，那或积极主动，或情势所迫，成为了团角的那个。他们呀是想方设法的啊，抠着朋友的休假时间来安排行程，去哪儿住哪儿玩什么，挨个问一圈，然后再下载各种 APP 对比旅游产品，搜集出行的攻略。出去三天，研究俩月，脑壳都变大了。好不容易呢，才规划出一套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到地儿了，别人都是出去玩，他帮忙看孩子。忙前忙后不说，有时候呀不惜放弃自己的偏好去配合众人。还有就是少不了的好好先生啊，这种人呢口头禅是好啊也行都可以，吃饭时间到有人提议我们吃火锅吧，他附议好啊，有人反对火锅太辣吃日料吧，他附议也行，最后发问到底吃啥，他笑了都可以。这呢就是随便先生啊，属性呢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凑份子选手，虽然脑子空空，但好在呢说干嘛干嘛，说吃啥吃啥，不会扫大家的兴。但如果遇到一个杠精就没那么简单了，杠精呢永远在挑刺儿，做决定是不可能做决定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决定，攻略呢也不可能看，这辈子呢也不可能看攻略，但就是喜欢挑刺儿，挑别人的刺儿感觉像捡钱一样，事前不管事后挑刺儿，这就是伪随便党，真杠精。要他自己选吧，不是不说话就是听你们的，等到其他人把所有事都敲定了，他呢开始指指点点了，这民宿好破呀，为什么不住酒店呢，机票这么贵，为什么不坐火车呀，天气干成这样，谁要吃烧烤了，夜市有什么好逛的，就不能做个马萨吉吗，好好明天你来安排，哎呀算了算了，就这次就先听你的吧。这旅游时遇到不会看表的磨蹭鬼呢也很可怕，可能去年买了个虚拟表，这一类人呢都不会看时间的，从来都是卡着点，不留一秒的缓冲时间，甚至从未准时到过。做人做事情毫无时间观念，他们的五分钟等于至少半小时，马上到了等于还没出门，出门了等于刚起床。这里呢也分享一个相处技巧，如果你想跟他约6:30的晚饭，请告诉他定了6点的位子，6点没到就会被取消。还有就是不守规矩的手欠党啊，在一些热衷于祈福的人眼中呢，这世界处处都是许愿池，而自己就是那个拿着硬币的希腊少女，所到之处必投硬币。那、作为游客们呢，永恒不变的保留节目就是往什么古井呐、雕像啊、乌龟池里投硬币，给白娘子众筹逃出雷峰塔的细软等等，大家呢已经见怪不怪了。最新一个令人窒息的操作就是往飞机发动机里丢硬币，啊，当然不只是乱丢硬币。还有在不让拍照的地方大开闪光，跳进围栏里跟这个纪念碑合照，穿短裙是硬闯寺庙。总之啊，人在旅途走，没有他们不敢违反的规矩。还有些人呢，主观上可能没有恶意，但自己呢超级不靠谱。小时候坑爸妈，不带作业被老师叫家长，长大了坑领导，少写个零怎么也对不上账，出去玩呢还能坑朋友，过安检发现护照过期10个月，到了火车站呢才发现身份证在另一个包里，坐一次飞机要扔一个昂贵的打火机，一瓶超额的洗发露，一个超额充电宝，出酒店呢从来不记得拔门卡，吃完饭呢老是忘记拿手机，总是要等到被拦在检票口才反应过来地铁卡他又没钱了。这种旅伴呢做出行准备时拎不清，方向感也差到人神共愤，分不清东南西北，连手机地图也不会看，走散的参照物是我旁边是栋楼，我前面是棵树，头上还有一朵云。如果旅行时遇到一个吝啬鬼呢，他也很糟心。关于目的地，他们就开始纠结，什么欧美太远了，日韩太贵了，东南亚可以考虑了，哎，成都去西安这么便宜，走走走走走。短途旅行也不错，但是短途当中啊，永远觉得景区的物价太离谱，逼着孩子吃饼干就矿泉水，宁愿早上3:30起床赶路，也不愿意多掏30块钱住。

近一点。纪念品呢，通常都是一套生肖或者一套星座，可以拆开送给12个亲朋好友。难得一年发现不是1/12了，一问就是买了一盒兵马俑。当然了，省点钱无可厚非嘛，对吧？如果他自己这样也就算了，关键是他一定要拉着同行的所有人都这样。一到 AA 制的时候呢，就精确到这个小数点后6位。没人花钱旅游，他们省钱遭罪，只坐凌晨的红眼航班，只玩不要钱的景点，早上的飞机必须前一晚坐地铁去睡机场，出门仿佛感觉像逃难一样。不过呢，即便这样，哎，我呢都能忍。最无法忍受的是呢，随时秀恩爱的情侣。为什么很多小情侣喜欢约并不是很熟的其他朋友一起旅游呢？就是为了能够捡个免费的摄影师，咔咔连拍几张还不行，拍完了还要给他们审阅，不满意了还得蹲回去重新拍，耽误时间不说，还容易给后面排队拍照的人起冲突，非常的丢脸。当然，情侣把旅游变成度蜜月，早上迟到让所有人在大堂等，吃完螺蛳粉要当着大家的面亲亲，就连蹦个迪也要一群人围观他俩喝交杯酒。啊，我觉得呢，这些都比较恐怖，比较让我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还有呢，那就是鸽子专业户，放鸽子的，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要是真有什么突发情况来了，大家也都能理解。最气的是放鸽子成瘾，一定要拖到所有行程住宿都安排好了，他才轻飘飘的来上一句：“上周老板派我出差，不能一起去了，忘记给你们说了，哈哈。”如果摊上几个这种旅行的伴侣，那绝对的够头疼的。好在呢，我就没那么多毛病，人还特别好。那么问题来了，我有空和朋友出去玩吗？答案是 no， 我的无敌秀没录完呢。节目下半段一起和大家聊一聊电视剧里的虚假情节，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一聊电视剧里的虚假情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电影是造梦的艺术，好多电视剧呢也毫不逊色，但造的都是白日梦，尤其是一些现代都市偶像剧，就比如之前热播的《恋爱先生》里，江疏影饰演的女主角这个罗月就是个苦苦挣扎的27岁大龄单身北漂女青年，工作是酒店的行政吧经理，试用期工资8000，转正15000。提到这个工资标准，可能觉得还行吧。相比那些坐着私人飞机去跨国公司的什么霸道总裁，很接地气了。确实听起来没有那么不靠谱，但是你看了3集却会发现，罗月的月薪8000和我们的月薪8000呢好像不是一个币种。简单算笔账啊，他先是开车时不小心摔碎了客人的金波酒，自掏腰包赔了12000，被酒店辞退之后呢，至少花了10000升了比利时直飞中国的头等舱，此后还说走就走的来回飞去了一次美国，再算他20000，当然呢，有可能别人是在意出行质量，其实我也很在意啊。关键是我没这个本钱，就这些还不够。他呢又办了一张这个陈浩的诊所看牙的卡，雇佣陈浩做他的恋爱顾问，大手一挥赔客户3000的裙子，8000块办了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年卡，帮陈浩的爸爸定制书房，全套高级家具至少有20000。总之啊，需要花钱的情节从来都是二话不说就能拿得出来。所以说呀，我可能对这部剧的定位呢感觉是有一些偏差了，人家可能不是现代都市偶像剧，而是现代都市偶像科幻剧。这还不算完，到了这个罗月租房子的时候呢，那位在头等舱遇到的有钱人把他领进了北京三环附近的酒店式的公寓里，窗明几净，带电梯，保安一看都是寸土寸金。罗月呢说我租不起，只能花3000块啊，住你这儿的一间卧室和客厅厨房卫生间。你看这就又很接地气了，又变成偶像剧了。但是呢它又是科幻剧，为什么呢？最后呢人家真的就让这个女主角交了3000块钱。这北漂过的小伙伴都知道啊，北京租个一居室的行情啊，3000的一居在北京六环以外还是有可能的。可这房子豪华到什么程度呢？一位眼尖的网友呢已经根据落地窗外的景色判断出了这是东直门附近的一处总价3000万以上的豪宅。拍拍豪宅呢可能也是好的，给我们这种蜗居的人见见世面嘛。可是这些剧情里的九牛一毛还不用摇号当场提车的情节，那就说不过来了，是不是？那光这些数字不算其他的生活支出，半年了，辞职2次的女主至少花了30多万，那这半年她赚了多少呢？实习3个月，转正3个月，工资加起来69000。你看看，哎呀，生活可能是罗月的，银行卡呢可能是江疏影的吧。那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可即使这样，恋爱先生呢已经很照顾普罗大众的情绪了。你再多看几部，你会发现钱呢在国产电视剧里已经成了游戏币一样的存在。当然呢我在游戏里面也没什么有钱。而在另外一部热门剧当中，我的前半生里，几位主角年薪只要张口买东西就以万做单位，年薪全部都是大几百万。阔太太罗子君住着上海市这个41厅的大房子啊，一出场就是买80000块钱的鞋。同样出境的土豪专业户靳东带着价值38万的手表，座驾是250多万的顶级宝马七系，一言不合就空运一条价值几万元的蓝鳍金枪鱼来吃。我发现呢，这高智商加高颜值已经是电视男女主角的一个标配了，职业不是 CEO CFO 就是 COO，就是医生、律师、总监、高级谈判官，履历啊，个个像是开了金手指一般。急诊科医生里的王珞丹呢，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急救医学专业的博士，年纪才过30，刚毕业就空降以北大国际医院为原型的急诊科做副主任。欢乐颂里的安迪就更厉害了，动不动就拿出几个亿和小包总的妈妈互怼，你看看，这都是打击。电视剧里就没几个普通人吗？这也不能说没有，你比如翻译官里的
这个主角他的设定呢就是穷学生啊，身世不好，只能靠努力学习各种拼命赚钱。可剧中的他呢，不仅住着精装修的徐家汇房子，衣服随便拿出一套呢就是普通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勤工俭学时呢穿着上万块钱的衬衫，被黄轩撒上红酒更是丝毫不带眨眼。看来生活是角色的啊，这个衬衫呢是明星自己的。再比如《微微一笑很倾城》里的女主角啊，普通大学生贝微微啊，不仅学校门口的餐馆都跟博物馆一样，住的这个宿舍面积大概是普通大学四人间的五倍不止，空旷的能跳广场舞了，不仅有独卫，厉害的是还有马桶呢。看来这个普通的大学生啊，他属于私人定制啊，这生活不一样。欢乐颂吴美住的房子现实中位于啊上海的某高档小区啊，小区人车分离，绿地大到可以跑步，每一个单元都有大堂值班啊，楼道呢一尘不染，绝没有小广告，客厅大的呀得砸通普通人家好几堵墙。当然号称更加接地气的呢是之前热播的《我的体育老师》，里面由中年大叔张嘉译饰演的普通体育老师大腹便便啊，不修边幅啊，这个呢就比较草根了哈，听着确实是这样子的。你再看他的生活条件不一样，自己住的二环内的两居室的学区房，妈妈住着的位置呢更靠里的整套四合院啊，注意是整套哈，不是整套里面的某一间，这非常厉害了。但是既然这么厉害，那这位体育老师动不动就请女儿吃好几千的饭，就连在家炒个菜都穿的是某奢侈品牌的系列，是不是有点奇怪呀？所以我发现啊，在电视剧里普通大学生活得更像高级白领，穷苦草根呢活得更像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呢活得像天上的神仙，就算困难再多，编剧也总是让这个女主或者男主啊，反正主人公吧，快速实现向上流动。但真正的普通人呢好像在荧幕里都消失了。仔细想一想吧，也不是不能理解制作方的初衷啊，普通人忙于生活而奔波，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搞浪漫，描写他们的故事呢只能奔着既有风险又有充实情节的方向走。在一半以上的经费都给小鲜肉做片酬的时代呢，很难注水扩充成啊长达几十集的电视剧，倒不如干脆梦幻一点，往一个理想化但不现实的方向走。更重要的是，当大家都是小康和中产，最大的危机无非就是家长里短，我爱你，你不爱我的内容，既安全又容易忽悠青少年，导致很多小姑娘呢都觉得生活就应该像邱莹莹，毕业不用考专业证书，即便被骗了还能靠这个低情商误打误撞的找到工作，找个有房有车的老实人结婚，三年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但值得高兴的是，随着大家观念的进步，制作的提升，一批情节真实、节奏的紧凑的新时代好剧就开始涌现出来了。也是希望啊，未来我们的荧幕能够百花齐放，欣赏到更多越来越精彩的电视剧。今天的无敌秀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39集。
4: 上回说到高有堂带来了名

英国政府的退让与优待条件，可是换来的却是我的冷笑与讥讽。高友堂不理睬我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份，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说，民国政府蒋总司令的条件对我是有利的，并且说如果我不相信这些条件可以由外国银行做担保。对民国过去一向不讲信用，他也表示不满意。他说，不过如果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绝不敢骗人的。他甚至颇似懂我心里的说，恢复优待条件，当然帝号也要恢复，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又听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我认为这人专欺软怕硬，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空帝号，又哪儿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真皇帝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东北呢？蒋介石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堂说下去了。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高友堂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以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嗯，再来吧。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在北京向我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事变，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靖远了。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爱新觉罗的我所不知道的本家，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然公的，也是张元和静元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我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我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我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不用说，对于高友堂的活动，靖远、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我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是全掌握了情况，做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0: 那天我正在拓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勿施友邦之热心，勿惧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1: 不好啦！
0: 我的随侍齐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
1: 炸弹，两个炸弹！
0: 我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伯新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齐继忠暗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在警员上下惊魂未定之中，

0: 日本警察和日本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我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的。
1: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
0: 吉田忠告我，
1: 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2: 好，
0: 我说，
2: 请你快些安排吧。
1: 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2: 啊，不说，
3: 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侍从。
0: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安排，可是我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我吓昏了。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新闻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有惊人的是，齐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齐继忠说，对方是我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坊，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着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那个茶坊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出了，但关于齐继忠这人值得介绍一下。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喜欢。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宠信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是内廷会文中的一个，我又气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说明，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就借了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把他开除出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伪军当上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上校，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亲信的，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是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得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一出戏，虽然演员们相当笨拙，但效果又那么好，齐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弼。他们11月8日这天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靖原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靖原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让我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我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四院、陈增寿等人，从我和土肥原会面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这些人的变化心里和我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山。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

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作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增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奏折，代表了这种心情。奏谓素腹积疑，以策万全，功折扬起圣见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由此劝进之举，成千载一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复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为复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境，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着让陆矿商务之力，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宣腾敌人遗迹，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欲动则恐受攥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唯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元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扶起圣见。

到了预定的动身日期，11月10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这件事儿很使我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打算根本不走大门，索性坐汽车从车房的门出去。我叫一个随侍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奇迹中想出个办法，把我藏在一辆跑车的后厢里，然后叫人把车从大门开出去。为了机密，他连司机也没有叫，而是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对他说，上头的命令叫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去，那里有人等着。就这样，齐继忠坐在司机旁边，压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直奔我和吉田商定的地点，蜀街夫岛料理店。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中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布置的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虽然奇迹中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刚一出了静园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也总算顺利地开到夫岛料理店的门口了。汽车停下之后，齐继忠又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然后吉田打开了车厢扶我出来，一同进了夫岛料理店。有一个早等候着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的，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他和吉田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就带着我、齐继忠和随后赶到的两个随侍坐上了一辆司令部的汽车。汽车畅行无阻地在白河岸上走了一阵儿，到了一个码头。码头上很清静，我很快就明白这不是日租界，我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

我在他和甄方军二人的家扶下，快步的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旭父子俩如约后的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生云手下当侍卫官的工藤铁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也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邹访纪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船。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上沙袋和钢板。过了20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才知道船上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逃脱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屁股距离汽油大概不会超过3米之远，我却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吉田和真方勋大卫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河中夜景，心中不甚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树成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作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的想找些话来说说。可是我高兴的未免太早，郑锤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嘞。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看着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也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在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情形下，至少过了2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我像神经切断了似的，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呼噜呼噜的都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凌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边都有人扶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但是船的航速却好像在下降，航向也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械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腾起来似的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都在后边削弱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这一手，先装成听命的样子，然后趁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灯光又亮起来，船里有了活气儿。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丸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来，郑孝旭活跃起来了，高谈其中日同文同种，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同舟二弟欲同尊，七客同舟是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因为这晚上饭吃了大米大麦和制的日本饭，郑孝旭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枚是不忘再举，另一枚是呼陀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举的故事暗示我

安不忘危，也就是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作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作大树将军喽。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在我周围那一群人中间又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外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他们的一致，这是我最近才从他日记上找出来的。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他的日记上写着，大七也就是郑锤在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为此来即为迎上赴奉天，领事馆可扬为不知。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有11月6日外相毕沅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0: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0: 1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5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5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5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之源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1: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4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龄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4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春有约花不误啊，年年岁岁不相负。在这样的一个假日里，那少不了利用闲暇时间到户外去。有的人呢，哎，拍拍花，有的人呢踏踏青，有的人进山走走道，哎，还有人啊带上铲子，哎，挎着篮子，哎，您这是哎挖野菜去。还真是啊，这春天的这个野菜，有的人说啊，赛仙丹不挖就过了，一定要咬住这口春，嚼出这股春的滋味。这其他季节呀、啊，还真吃不上像春天这很多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啊，这野菜给人们提供的一道道的美味儿。而且这野菜呢，它不仅味道新奇，营养还丰富，那有的呢还一身的本事，有药用价值呢。所以我啊，在这个开春的时候到现在，我就特别喜欢吃野菜。但是当您踏青的时候啊，这路边的、山里的、河沟里的、绿化带里的野菜啊，您还是别去挖。为什么呢？长得太像了，它的生活环境也不比您在超市里买的。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地里的野菜啊，您别傻傻的分不清。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采访了几位嘉宾。那第一位呢，就是一级公共营养师徐静老师。徐老师您好，您小的时候或者说您现在您还吃野菜吗？
1: 不但小时候吃，这么多年每年的春天没断过吃野菜。
0: 哟，营养学家没断过吃野菜。
1: 对对对，就是后来菜丰富了以后，野菜的品种相对来说吃的少。挖野菜和去市场买野菜的感情还是不一样。
0: 是，我也啊特别好这个吃一口野菜。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蔬菜没有这么新鲜啊，超市什么的，只要你有钱去了就能买。那会儿呢，开春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萝卜、白菜，没什么菜。但是呢，我们家院子里有一个大槐花树，嚯，太大了，比四层楼都高啊，枝叶特别的繁茂，而且呢，就在我们那个单元门口啊。我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和那些个子高的男孩子一起啊，做一个长钩，然后蒯那些呢槐花吃。我发现我父亲单位呢，还有一片这个榆钱树，这个榆树呢长得不高，哎，我呢伸手啊，我就蹬回来了，哎，想想啊，怎么那么好吃？但是呢，这野菜呢，怎么就叫个野菜，不叫家菜？怎么就没进这个家常菜的这个范围，始终呢觉得好像有点这个不上席不上台面的这个意思呢？
1: 其实啊，为什么说野菜不上席，它确实有一定的问题。打个比喻吧，就是我们一根黄瓜或者说一个茄子，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整齐的，但野菜有点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咱们先说它这个点点的不足啊，它是口感有的时候有点苦，就像香椿，它香椿它没有苦味吧，但是很多人也不能接受它那个浓重的厚重的那种香椿味。
0: 嗯，
1: 所以它跟别的蔬菜比起来它有点问题。从营养上来说呢，比如说它有草酸呀，有亚硝酸盐的问题啊。那我们说说它好处，好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像钾，就40几岁大家都美起来，那个美就带金字旁的那个美，就是我们中年人比较需要的钾呀、镁呀，甚至维C呀、钙呀，它这里边还是很丰富的。像一些胡萝卜素，就蔬菜有的营养其实它不逊色，它也有。从营养角度来说，就蔬菜这些，因为我们提倡吃蔬菜嘛，但我们还没有在我们的教材或者我们的膳食指南当中提一条吃野菜，这真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有一系列的相对来说有一些安全问题嘛。所以它虽然营养真的是不次，但是国家营养学会营养这些机构也没有推荐我们吃野菜。
0: 哎，您说它有营养，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呢在超市，只要你花钱，你就能买，你不用挖的。你像香椿呐、还有这荠菜，有的还有蒲公英哈，都能够
1: 榆钱
0: 都能买到啊、那这些常见的，它到底有什么营养啊？
1: 那我们就捡着一个说吧，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是荠菜馄饨，荠菜里边的维 C 含的高，它真的含维 C、哦。
0: 您说的这个高是
1: 高
0: 哦，比相对的啊，
1: 对，相对高。还有一个就钾比这个香蕉都高，
0: 哎呦，
1: 这个荠菜叶酸也高，
0: 嗯，
1: 生菜叶酸就不错，它比这个叶酸比生菜还高。我说是荠菜、再有一个呢，荠菜它比较适合跟肉一起做，就传统，比如荠菜馄饨，
0: 包馄饨
1: ，它这个从搭配上来讲呢，又给它提升了一步，荤素搭配，蛋白质也有了。我还有点怀旧，所以我每年或多或少，就像我刚才说的，蔬菜太丰富了，所以我吃野菜的机会可能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多，但是我每年都会吃，就荠菜馄饨或者荠菜跟笋。
0: 哎呦，您看
1: 颜色也好看，白
0: 的
1: 白，绿的绿，真的，我觉得荠菜也特别就是好像吃春天那一口鲜的感觉。
0: 荠菜啊，这春天的野菜啊，它就有点像这个樱花啊、桃花啊，就那么一两个星期，你不看、你就得等明年了。它人家一限量供应吧，咱这个胃口就被吊起来了。
1: 对，我经常跟你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应景的事儿吧，其实我们也不用过于较真儿。它有什么问题，那就应景，我干脆就离它远点吧，我就不沾了。其实也不必，只要控制一个度，它真的是不错的东西。
0: 嗯，
1: 像香椿，原来我们小时候院里种香椿，不是臭椿。种的就是香椿，那大家就可以院里的街坊都可以采啊，因为它本身就这么长着，那不小嫩芽。其实香椿也是一个有亚硝酸盐的问题，对吧？原来我们可能有的街坊他就不知道焯，他也就吃了，那吃了也就吃，
0: 用开水过一过哈。
1: 对，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香椿真的下来了，就该下来。香椿在我们现在对自己特别在意的这个前提。

0: 一下，您就焯焯水吧。它真的是亚硝酸盐含的高，通过这个焯水可以解决。
1: 它有什么营养啊？
0: 也这香椿也好，香椿呀、啊，它含一个蔬菜比较不多的锌，因为我们家海产品含锌高哈，幼儿园都给孩子吃海产品补锌。但是它的维 C 就是大白菜的维 C 是苹果的近十倍，但是这个香椿的维 C 是跟白菜接近的。有朋友就说了，老师你就是矛盾，既让我们这个焯水，然后又让我们保留维 C， 我觉得这在就看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觉着焯水是有利于我们这安全，那我们就先焯水，这维 C 虽然损失了、但人家本身含的我们也不可能给人家埋没，当然确实要焯水。而且香椿的搭配也特别好，比如我们家就比较喜欢吃香椿炒鸡蛋，黄花也这些，而且黄花还有那别的东西含有的，黄花它也含有，比如说像荠菜或者我们说苦菜什么的，它真的是都带苦味，但是黄花没有。我用黄花炒鸡蛋，
1: 那花蕊可甜了。然后呢，我妈妈呢就洗一洗，然后摘掉后面绿色的蒂呀、然后用面粉给它糊上。蒸
0: 用加什么调味的东西？
1: 孜然粉啊，胡椒粉啊，我这爱吃辣椒，我肯定得来点这个辣椒油。
0: 别的野菜啊，就一般的野菜，就你说这蒜泥加点麻酱跟蒜、再加点醋，一定是温拌，就焯过水以后再拌，都要焯一下为好。但我还是爱吃槐花炒鸡蛋，特别好看。因为有的小女孩吧，我是看他们在网上炒完了以后就特别那种
1: 仙气飘飘、
0: 对因为槐花的颜色跟鸡蛋它都属于比较浅，特好看，适合这春天。
1: 那槐花有什么保健啊、营养的这种分？
0: 其实槐花有点药性作用，就是所有的这些野菜相对来说药性作用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这野菜上季，正好是我们冬天，不过春天比较干燥，有时候也会有点风，它都有一些这个清热或者解毒啊这些作用。我觉得还是吃一些可以，好多都有药用作用。这也恰恰说明了野菜不能大量的就没完没了，我就吃它。
1: 所以您看啊，这野菜它就有点像，打个比方啊，这学校里有的孩子呢他不偏科啊，每一门都不错，但是呢野菜啊它就有点像这个特长生、艺术生、科技生、竞赛生，就是呢他不见得每一门都特别好，但是呢他有那么一两项或者说一项他就特别的好。比如说啊，这个野菜当中某一方面的单项的指标，对了，也就是说啊，人家野菜是个特殊人才啊。那野菜，这咱们说了，特殊人才。那您一会儿啊，再给我们说说这特殊人才还有什么特殊之处？怎么就没有像白菜萝卜那样一年四季的大批量的生产呢？那咱们接着聊。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啊，在这假期里面大家外出，这地里的野菜啊您别轻易的采啊，这地里的野菜啊您也别傻傻的分不清。为什么呢？长得太像了。您就说这香椿吧，那还有臭椿呢啊，长得也特别像，味道不一样，可不常吃的人哪知道什么是香什么是臭，觉得反正都味道怪怪的哈。那今天呢我请来的是一级公共营养师，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常务理事徐静老师。徐老师呢从事营养学研究啊，咱们一块儿呢听徐老师给咱们说说这野菜大伙儿呢在摘吃的时候的注意事项。那咱们接着啊听徐老师给咱们说说这野菜就像特长生一样、艺考生一样哈、特殊人才，某一项呢特别的有优势，但是呢怎么就当年没能进入菜农农业部啊这个蔬菜种植的辅导的这个大纲当中成为家常菜呢？这恰恰说明当时呢这个相关的农业专家他的考虑呀。那咱们接着来听徐老师的介绍。
0: 他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偏重啊，或者说偏苦啊，味道还是有些味道是不太好，就常年吃可能就不那么好接受了。像这个季节可能大家借着这个应景啊，真的天天吃苦菜肯定不行。然后呢就是它斩断，就是它季节性比较明显，所以它季节性比较强。
1: 就不像人家其他菜人什么时候都有啊。
0: 对再有一个呢，它确实很多也是野菜有自己带一些的药性，但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的真的不能吃野菜，或者说小孩啊，他肯定是有肉焯过水的，剁得很烂的这种荠菜，而且 它不

0: 会一直给孩子这样吃，真的一不适合大量，二不适合常年，我别的不吃了，这相中好我就是他吧、哦、真的是不行。
1: 所以您看人家这个农业部当年推广这个就是蔬菜的时候，家常菜的时候啊，考虑的就是第一别偏科，
0: 对，
1: 第二呢表现稳定，
0: 对、它里边含纤维比较高，而且它大部分的就有清热的作用、嗯、我们吃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您看您刚才说有的有毒性，
0: 嗯，
1: 我们呀就要给您说呢，那些地儿啊您还真不能摘野菜，为啥呢？那下面啊咱们一块来听听、电话采访120急救中心陈志老师透露了透露啊120因为吃野菜他们接诊的情况，咱们来听听。
2: 从这几年看呢，那在春初夏这两个季节接到的有关吃野菜吃野生的一些植物啊，包括一些动物啊，导致一些中毒的病例啊是越来越多，呈上升趋势。那么特别是在春天呢，四五月份的时候，多这个居民啊都到山上啊或者郊外啊挖野菜拌凉菜，一个是包饺子，甚至到城市的一些绿化带里边去挖这个野菜。那么从我们120的接诊的情况看呢，这几年啊由于吃野菜产生的食物中毒的病例呢是逐年上升的。这里边的原因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说野生植物啊，实际上它是千姿百态的，有很多野生植物都是有毒的，它的根包括果实有些是有剧毒的，作为普通的市民呢很难在野外环境下分辨出哪些无毒哪些有毒，吃下以后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中毒的症状。有些绿化带里面可能生长一些野菜，专门到绿化带里去采集这种绿化带里的这个野菜，本身绿化工人都会抓住这个春季生长的这个期呢施肥灌溉农药。那么有些农药啊它不均匀播撒的时候呢，你赶上这个农药很浓的浓度高的这一块的话，结果呢就造成了农药中毒杀虫剂中毒，这也是这个近年的一个新趋势。不要在野外自行挖野菜，有些现在呢也有一种时尚，就是到外面又挖野菜，空气又好，又锻炼又健康，但事实上呢存在了高风险，正规的超市购买蔬菜。从这几年看呢，中毒症状呢就是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这个人的虚脱低血压休克。那么还有一些野菜呢它有这种神经毒性，幻视幻听甚至呼吸抑制等等，有个别的剧毒的这些野菜呢就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那么出现了这些症状以后呢就要意识到有可能是野吃的这个东西食物中毒了，那么要迅速的到医院就医。那么如果出现了生命危险，出现了不能行走的一些相关情况，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有很多的这种剧毒的这个野菜，这个和正常的这个我们去采集的这些植物啊是很相近的。那么这蘑菇中毒最多见的是在采蘑菇的这个有经验的农民身上，甚至也很有经验，他们有意的去规避一些东西，他们规避之后他们认为是安全的，他们就大胆的去放心食用。但是呢因为你选蘑菇这个过程很繁杂的一个事，那么有毒的那几个蘑菇就掺杂在里面，没有发现，或者是一时疏忽辨别错误了，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有全家都由于这个中毒导致死亡的。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不要期待一个就我掌握一些什么方法或知道了有哪些名称我就可以规避这个事儿，恰恰是在半懂半不懂，我们俗话说半瓶醋的这种状态下最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呢说规避野蘑菇中毒也包括我们规避野菜中毒的话，就是我们就要有一原则，坚决不要吃不要采。
1: 如果说出现了哎呦吃了野菜之后不舒服呕吐胃痉挛，明显觉得这有点食物中毒了，该怎么自救？咱们接着来听陈志老师的介绍。
2: 四五月份因为植物都生长起来了，上山呢踏青啊采野菜多了，所以我们的呼叫呢也就增多了。到了秋季呢主要是蘑菇啊和一些果实中毒也会增多。
1: 他除了打120，他自己有没有什么自己能给自己进行的一些自救的措施？
2: 如果你怀疑食物中毒的话，你就不要再进食喝水啊吃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建议你左侧卧位，这样可以延缓这个在胃里的吸收。那第三个呢就是安静，不要剧烈奔跑，头呢处于这个平卧位，因为如果是血压低血压休克的话呢，如果我们这个头抬起来容易造成头部的这个由于缺血导致的昏迷晕厥。这里边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催吐，很多这种食物中毒本身就会引起频繁的呕吐和腹泻，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注意保证呼吸道通畅，不要因为呕吐物反流窒息造成呼吸道的气道梗阻窒息甚至导致死亡。如果说他在吐的时候让他头冲下这个趴着，让嘴巴冲下完全 全的把这个食物吐出来，不容易气道梗阻。那么如果它不吐的话，即使你大概率怀疑是吃了有毒的东西，也不要主动的进行催吐，因为主动催吐呢，现在从医学临床的证明呢，就是于事无补，但是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害，比如说气道的问题，这个窒息的问题。所以我们并不建议家里自己在120没到之前自行进行催吐。看护患者，第二个呢，就是收集一些他吃的东西，特别是食物中毒的，那么要把他的吃的东西呢，标本要保留。到了医院呢，有些特殊的这个毒可以通过化验呢检测出来。如果有呕吐的话，要观察呕吐物的情样状态样子；如果有腹泻的话，观察这个大便的形态，有没有血，什么状态，这些对后期的诊断都有帮助。
1: 那您认为在哪种情况下最好打120，而不是自己家里人开着车晃晃悠悠的把他送到医院呢？您觉得怎么样判断打还是不打？
2: 说如果你认为患者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你就可以不用打120，自己去医院。如果你一旦认为患者有生命危险，你就可以打120。但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尺度，但是呢，不要放过一个可能的重病人。所以只要你认为有生命危险，你就要打120。如果是危重症患者啊，打了120以后呢，急救车就会和院内呢把信息提前传送给院内的急诊室。那么同时呢和院内顺利交接，这样的话呢，对于抢救患者来说会争取时间，交接会更加流畅，或者这个时间呢更高效。但如果你不是一个重症患者，到了医院依然要按照医院的这个要求进行排队。
1: 所以您看啊，这公园啊、绿地啊，那真是不能去。那不仅呢，这些地方人家不是菜棚子，可能人家为了除草啊、杀毒啊，有他自己的这种绿植的管理，而且呢，法律也不允许啊。公园条例明确，游人游览公园禁止采挖植物，否则呢，要处以50块钱以上100块钱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您还得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那徐老师，您的这个野菜您是从哪弄的啊？自己种的，还是呢约到什么地方，还是在网上买？您对大家安全吃野菜有哪些自己的叮咛？
0: 我现在有买的，有就是带学生，因为我们学院也需要了解一些这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也会带着他们去挖一些，没有时间呢就买一些。其实不管怎么吃吧，我觉着我的来源是安全的。刚才听这老师说，人家是真正的发现的问题的，其实我们就没傻吃，还挺乐呵，根本就不知道。虽然我们也注意了，但不知道有这么多的问题，就特别强调听众朋友，吃野菜真的得注意几点。我们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我们吃点野菜吃坏了真的是不值得。我还是想推荐大家，就是最好吃这几种比较常见的。那咱说说这野菜就注意的几个事儿，要不然哈，第一个，野菜里头有含亚硝酸盐，有海草酸的，用水焯一下，把这些水溶性的给它就是规避掉。再一个呢，挖野菜的时候不能同我们一时高兴，真有上公园里的，那你不能把草地弄秃了，或者挖野菜一定要注意环境，不能随便这个伤草坪、伤其他的物种。你可能你是荠菜，但比如说你自己家园子，那你就挖了也没关系，我们还挖杂草呢。但是最好不破坏环境，主要是看见一个网络一朋友挖了6种，分别觉着都是荠菜的
1: 啊，
0: 就他自己觉着这6个都是，完了让懂得看一个都不是。就是说，
1: 我给您说啊，徐老师，我小时候挖荠菜和很多地里长的菜真的很像。都是那种放射状的，
0: 对，
1: 但是荠菜的叶子呢，它就是线条，它边缘是曲线，
0: 对对对，
1: 可是有的呢它是锐角，但是你要真正鉴别呀，你不挖上个3-4回，你根本看不出来。
0: 咱们顺便想起一个问题，不知道的我情愿不吃，包括蘑菇太危险了。你说就为了那一口，还有的说家长舍不得吃，把那片给孩子吃了，那不就更麻烦了吗？浪费一点也别要吃中毒，别为了这一口先把自己给身体千万别受影响。
1: 您要是不给我们进行啊详细的关于野菜的营养的分析，我们不知道啊这个野菜啊它其实是个特长生，它有优势，
0: 对，
1: 但是不能神化。它有些地方它有短儿，它比如说呢，它某些含量特别低，或者呢，它有毒性和这个药性，它就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所以呢，它不叫家常菜，按照自己的这个体量，按照自己的底子来选择。
0: 真有的朋友吃完野菜挺敏感的。再一个呢，挖野菜呢，我们说的是路边的不让挖，是吧？其实有的河边的不要吃了。
1: 是的。
0: 那有的朋友就说，比如说我又想吃野菜，像现在荠菜呀、苜蓿啊、香椿啊，市场上都可以。这些都是有栽培的，你就可以随时上，就是稍微贵一点，就是尤其是刚出来的时候， 可能价钱稍微贵一点，
1: 嗯，
0: 这些经过严格监管的，这些是可以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就特别特别要说的，不认识的坚决不吃。

0: 网上现在这个助农啊什么直销啊也挺多，您对网上这个野菜您是什么态度？
1: 网上如果它有规模的，我看见网上都评论都多少千了，真的是就是一直在卖这个东西、嗯、我觉得那是可以的。
0: 可以啊、哦、
1: 对，但有的呢
0: 的
1: 不适合保存的，像那个就特别嫩的特别娇气的、
0: 嗯、
1: 那些呀、啊、就是榆钱什么的，榆钱别看它嫩，但它特别容易坏，
0: 嗯，
1: 就马上就变得不新鲜了、嗯、少买。
0: 对，那听了您的介绍，也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其实稍纵即逝吃春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啊，有条件的话尝一尝，参与参与、嗯、选正规的渠道，选适合自己的野菜，让吃的呀更安全更有保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徐静老师的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

0: 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合阳光杯报名开始啦！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合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龄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名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继续啊，来了解好书。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套书，名字叫做《一看就懂的古代文化常识》。今天呢，有很多小朋友特别喜爱的那位李天飞叔叔，那位酷爱讲《西游记》的叔叔，那位给大家出题的叔叔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机房，和大家分享他的这套作品。那来说一说啊，这套书呢是分为10册，前面李叔叔说了，这是衣食住行啊，从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啊，这个直观的到这个我们看不到的啊，从这个客观的现实，然后呢到非客观的我们的思想，就这样的一个书籍的排序。那这样的10本书呢，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要跟大家来逐一的，或者说我们挑重点的讲解其中的内容。哎，像我们的用户9259他就说了，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最想遇见谁呀？他说遇见苏东坡，开眼界阔心胸，除了东坡肉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

0: 哎，我跟您说啊，李老师，您现在看不到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嗯，好多嘉宾啊，应该都是您的粉丝，就特别把您的这截屏都发在了我们的网上，而且我要告诉您，给您透露一下啊，凡是能够在我们这个聊天室能留言发这个照片的，都是我们节目的这个铁粉。
1: 是的，
0: 因为你得到几集以后才能发这个照片，不是说每个人上来就能够能够发照片的。您看啊，您在我们的第一次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跟大家来对话，
1: 嗯，
0: 以前虽然做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录播的居多。那这个到聊天室，您的铁粉就跟来了，不仅是发了您的啊这样的这个在聊天室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照片，而且还发了您个人的，哎，您的艺术照都发上来了。您的铁粉了，
1: 铁粉一定是铁粉。
0: 刚才呢，我们就跟大家谈到了几点，就比如说这本书里面，什么叫文化常识，什么叫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文明啊，
1: 是
0: 我们的李叔叔也特别用书里面的一些内容给大家做了讲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来谈这些书里的内容，我想我们就从第一本，
1: 好，
0: 这个一看就懂的古代文化文化常识啊，这个服饰来说起。其实要说你了解一个人吧，你要看这个人的眉毛鼻子眼儿，当然也能够看清楚，但是如果你离远处你就看不清楚了。
1: 对，
0: 但你身上穿的这红的绿的啊，你大概你穿的是裙子还是穿的是裤子，老远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想要认识一个人，可能最鲜明的或者说离的距离稍微远一点最明显的就是这服饰了。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啊，这太直观了。这个讲一讲这本书的一些情况吧。
1: 这本书实际上就是讲的是中国古代的服饰的一些必知必会的东西。这本书呢是从原始社会出发的，就等于是说书里边有几个小主人公啊，韩诗诗、韩文文、韩嫣嫣，他们呢回到了原始社会呢，开了一个裁缝店。对，然后呢他就给原始人做衣服，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有个法宝叫时空之镜。这个时空之镜呢转一圈就时间呢就会往后推一年。于是呢他就这个裁缝店呢就从原始社会先史前时代开始开，一直经历了夏商周，经历了秦汉，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最后一直开到清朝，是一个历经上万年的老裁缝店。那么我们就可能太多，我们就从开始说原始社会他们是怎么来做衣服的呢？实际上原始社会首先得学会织布。
0: 我倒是觉得原始社会首先你得学会打猎。
1: 啊，对对对。
0: 最早的时候没有棉花，没有纺织。
1: 打野兽。
0: 这书您写的还是我写的？
1: 对对对，这也有时候穿兽皮。
0: 对啊，
1: 穿兽皮。但是兽皮呢它太厚，有时候夏天太热了，那怎么办呢？那
0: 夏天不就省了吗？
1: 夏天得穿树叶吧就。对。
0: 不过我觉得啊，如果要是说从这个时间的先后来说，你要是纺织你肯定得有技术，
1: 对，
0: 有工具，
1: 对，
0: 然后可能时间要久远一点。
1: 对对对，
0: 最开始的时候孙悟空同志不就是那样弄了一个小裙子吗？
1: 哎，对，虎皮裙。
0: 对的，对的，
1: 对
0: 的，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人类学会纺织，首先得学会织布。
0: 嗯，
1: 你没有布就没有衣服嘛。那兽皮什么的，它都是那么按照原材料加工的。布是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那么我们来看，其实这里面发明织布。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常识，就是这个织布啊，它需要有横线和竖线，直到现在也是。对，就是经和纬。
0: 嗯，
1: 经和纬这两个字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用，实际上它就是来自最古老的纺织嘛。我们今天说这个什么是经呢，就是这个织布的纵线，纵向的主线叫经，横向的辅线叫纬。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纵线是最先绷在那个织布机上的，它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为什么管重要的著作叫经典。
0: 没说叫纬典。
1: 对 对, 对，没有纬典，它有经典。纬也有纬书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么就是说经典，经这个为什么叫经典，它就是说因为经线是织布的时候要绷的最重要的线。
0: 这也不公平，你要试试你织布，你光有经线没纬线，那不叫布，那叫线。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又说有惊天纬地之才，纬也有，他在就惊的后头，惊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策，这是惊和纬就全出来了。有纬书，汉代有纬书，纬书是解释经书的。就是这个是有这么一个名词的叫纬书。
0: 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大家记得不记得？就是每当啊，如果是有一部影视剧。

0: 或者网剧出现，那里面如果是有唐朝的内容的话，网上就会掀起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眉毛说不对，说人唐朝的眉毛有的说是小点儿，有的说就没有就剃了，有的说那不对啊，那是一个小短粗。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啊，我跟您说啊，李叔叔，我拿到您这本书以后，我就一下就弄明白了为什么唐朝人的眉毛各种各样，大家为什么对唐朝人的眉毛争论不休。您跟大家来聊一聊吧，这是我在这本书里面觉得最有趣。我觉得这知识拿来给小朋友用有点糟钱了，反正现在的书都是亲子阅读嘛，所以家长可以偷摸学点东西的。
1: 其实唐朝的眉毛是很多很多的，而且不同的时代，初唐、晚唐、中唐啊，它这都不太一样。
0: 嗯，
1: 我们今天可能看唐朝人就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从古画里，尤其是出土的像这个墓室的壁画啊，以及一些传世的古画里，是能够看到唐朝的眉毛的。
0: 嗯，
1: 有的是这种弯弯的，有的是点点的。实际上这些，都不是说唐朝人必须所有的女孩都必须这样，它是也是丰富多彩的。
0: 嗯，
1: 那么这里边呢，你像，就咱们就说一个名词啊，叫峨眉。对，什么叫峨眉呢？其实这个峨字呢，它就是那个蛾子。你看，
0: 扑棱翅膀，
1: 扑棱蛾子，对，这个
0: 比蝴蝶胖的那个，
1: 对，对，对，对，这不知道北京话怎么说啊？就是蛾子，你看它为什么叫蛾眉呢？就是说这个蛾子的这个头边有两个弯弯的触须，
0: 嗯，
1: 哎，它特别漂亮，是特别弧线。但是我这不是蛾眉了，我这就太难干了，对，颜值很低啊。
0: 咱们不说颜值，咱们说学问。
1: 对，说学问。对，它的那个触角，就像两个弯月似的。对，所以说呢，这古代的女孩子呢，她仿照这个，她画成了这种弯弯的，这个就叫蛾眉。
0: 嗨，如果您没见过这扑棱蛾子，也特别容易比喻。您没见过扑棱蛾子，您见过那有须子的那些动物吧？再说您再没见过有须子的那些动物，您见过小强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蛾子的眉毛就是特别好看的。
1: 对。
0: 那个什么蛾子的眉毛，那蛾子的须子呀，就是特别好看的，就是当然比小强那须子要好看多了，就是那样的一种哎。那样的一种眉毛就能形容一下了。
1: 是的，
0: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每本书不能给大家展开讲，但是我们想每本书都跟大家先说一说，哪怕我们就告诉大家这书讲了什么。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再进一步的详细阅读。
1: 是的，
0: 刚才就说了这个第一册啊，是讲的是这个服饰。那第二册呢，讲的是什么呢？第二册呢，跟大家要分享的呀，就是饮食。其实很多朋友觉得吃是人生之根本，
1: 对，我也认为是这样。
0: 放在第一册，为什么要把这个服饰放在第一册？咱俩讲一讲吃吧。
1: 对，
0: 吃可不能一下讲半小时啊，那就超过时间了。
1: 对对对，那咱们随便讲个话题吧，咱就说这个。古人的吃啊，还是说文化常识啊？这古人
0: 文化常识就是古人一直就没吃饱。
1: 哎，对对对，你看咱们今天说，北京有一个叫炙子烤肉。
0: 啊，
1: 哎，对，它这个炙字啊，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字，
0: 不是一个铁网子吗？
1: 对，但是它实际上它如果写出来呢，是上下头一个火，上头一个月。
0: 嗯，
1: 实际上它这就是烤肉的意思。它下面这个火就是火嘛，烤的火，然后
0: 人家没用网子烤。
1: 它有没有网子，这个其实并不太重要。实际上这个炙啊，它在古代的时候呢，跟今天呢也有一点区别呢。今天咱就不多讨论了啊。它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把肉放在火上烤，这么意思，就是炙。那么还有一种东西叫快，什么是快呢？它就是把这个鱼，就相当于相当于生鱼片。它也不蒸，也不煮，也不炒，它就是把这个生鱼给它切成细丝儿，这个叫快。所以说呢，有一个成语叫脍炙人口。
0: 嗯，
1: 哎，它就表示说，你的诗词、你的文章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因为就像这个生鱼片和烤肉一样，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喜欢生鱼片和烤肉。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是第二本书，也就是一看就懂的古代文化常识的第二册饮食。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形成的一日三餐，咱先不说三餐吧，两餐大家有的吃的少的朋友说我也能凑合对付。
1: 对，
0: 但您可千万不要忘了，您如果要穿的太早的回去的话呀，不是说您吃两餐的问题了，是很多的东西您可能根本就咽不下去。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这主食经常您说喜欢吃米饭的，我们来点米饭，喜欢吃面食的来点面食。再有朋友说我今儿吃面包了，说恨不得 这再不行我再吃点洋快餐。那个时候那米和面那是奢侈品，你基本上看不见。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看的很多的那些特别有名气的啊，那些古代的大片当中，动不动就说鸡鸭鱼肉跟我们现在看的没什么区别，那是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来听李天飞叔叔讲一讲。
1: 其实中国的饮食呢，在几千年来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和世界逐渐的引进交换输出输入的过程。你像如果假如说我们回到先秦的话，你很可能你今天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吃不到的，比方说我今天中午买了一个麦当劳，吃了一个炸薯条，对吧？那么说炸薯条这个东西呢，它是用土豆做的，那土豆呢，它先秦你秦始皇想吃个炸薯条也吃不着，它因为土豆呢，它是明清之后才渐渐的在中国推广开的，它是从美洲吧，是吧？美洲引进过来的，那所以先秦呢，它有什么东西呢？牛羊肉是有的，然后鸡也是有的，菜呢就很少。如果说你想吃蔬菜的话呢，大概率你只能吃到叫葵菜。这个葵菜呢，它就是青青园中葵的那个葵啊，它不是说今天我们吃那个捞汁秋葵那个葵啊，那个又是一个海外的作物。那中国古代的葵菜呢，今天也是有点不常见了，当野菜吃了，就叫冬葵，就现在网上也有卖的啊。对对，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在今天当成野菜吃了，但是在中国古代呢，它成为叫百菜之主、百菜之王，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菜。那么其他的东西呢，你像还有一些，一个叫松，就是所谓的小白菜或者野白菜的一种东西，叫松，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松树的松，这个东西中国古代也是有的啊。那其他的东西就很少很少很少了。你像张骞通西域带进来的很多东西，你像葡萄，像大蒜，像黄瓜，这些东西它当然后边还有传入了什么什么茄子呀、西红柿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在先秦是吃不到的。
0: 别说在先秦吃不到，很久以后啊，很长时间到唐宋也不见得能吃得到。凡是我们现在看到这菜里面，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为什么吃不着这土豆还有一个名称叫洋芋，对吧？
1: 洋芋，对，有一地方是这么叫的，
0: 对吧？
1: 对，
0: 洋芋、番茄、洋白菜、西葫芦，
1: 对
0: 啊，
1: 对，
0: 凡是带西、带番、带洋的这样的一些，咱们就说每个菜它有好几个名，但凡它哪个名里面有一个沾这个字儿的话，那就不是咱中国本土。
1: 四个标志：胡、西、番、羊。对，胡像胡桃，胡那是核桃，胡桃是吧？西红柿，西瓜，番番薯，还有这个花生就叫番豆。
0: 所以
1: 洋白菜，对。
0: 所以您想着，您如果能回到古代，您千万你找一个吃得饱、穿得暖的地方过去。
1: 对。
0: 好，时间关系，哎呀，我觉得我每次上节目都跟赶命似的。刚刚您知道吗，李天飞老师，我们之前呀做的是这个年度好书盘点，有的时候一集节目就讲十本书，甚至更多的书，
1: 是，
0: 就急得要死。现在您这来了，虽然是一套书，但是它也有十本。第三就到了住宅，咱们来跟大家讲一讲住宅的一些情况。
1: 好的，我们看住宅。
0: 住宅咱们要跟大家梳理的，我其实觉得啊，在住宅的一开始呢，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就说又回到原始社会了。
1: 对，他每次都是从原始社会开始。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原始社会里面吧，这个内容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有咱们先人啊，这个造巢，然后就成了最原始的房子。咱能讲一讲，您认为啊，中国的这个传统建筑，最辉煌的
1: 啊？
0: 您看，我们有应县木塔呀，
1: 是，
0: 有很多的这个在全世界都排名 top ten 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如果要让您给我们大家讲中国最著名的一座建筑的话，您想讲哪一个？
1: 那您刚才还真的说对了，我可能还真是觉得应县木塔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建筑。
0: 那咱就来讲讲应县木塔。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全木质结构的嘛，就是中国的一个中国建筑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砖石的很少，它基本上都是以木结构为主的。我经常给孩子讲，我说中国木结构建筑像什么呢？就是你们玩过拼乐高没有？它就像拼乐高。 为什么呢？因为它叫榫卯结构，对吧？它是用一个一个的凸起的和凹陷的，要榫和卯把它插到一起的。
0: 但是您有没有觉得，我既玩过乐高，我也研究过榫卯结构，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这榫卯结构比那乐高要结实多了，因为乐高只是一层的咬合。
1: 对，
0: 就是它只要咬到这儿，或者再加一个侧面，它就那四面。
1: 是。
0: 但是咱们的这个榫卯结构啊，它会别在里面。
1: 是。
0: 你只要给它插进去了，对好了，而且它会用无限的叠加这样的一个别口，让它变得异常的结实。
1: 是的。
0: 然后再提一点啊，我刚才为什么谈到这个应县木塔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说啊，说在中国这种木结构啊，保存的很好，但是你去看应县木塔，说破破烂烂的，说你要去日本去看一看，那儿有很多的这种也是隋唐的这种木结构的建筑，人家那保护的都特别特别的新。这要跟大家谈一谈啊，那在日本他们的很多建筑，他们叫修旧从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建筑，他跟你说这个建筑可能是唐朝的时候就传过来，到现在都多少千年了，但它的材料，它的里面的一些比如部件都已经完全换成了新的，但是我们的那些东西啊，有一些当然换，但绝大部分都保留了当时，比如说它距离现在是500年前的东西，那里面绝大部分都是500年前的，而并不像说很多的，不仅仅是日本，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也是，他修的那个建筑其实已经全都换完了，都已经是现代的建筑了。简单跟大家说一说，不是全部的，但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特修斯的建筑吗？
0: 对，
1: 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换。那当然是不是原来的建筑呢？其实也是，对，也是。
0: 就跟一个人不能同一次踏入到这个两次踏入到同一条河流当中。好，我们不说了，时间关系，下面就得离开住宅了。我们下面要去的就是下一本书，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本书呢就是交通了。
1: 是的，
0: 古代那就是骑马再骑马。
1: 古代对骑马算是交通，实际上这里面我讲的更多的还是造车。对，因为马呢，它就是马嘛，它这个马长成什么样是马的爸爸妈妈决定的，但是呢，车长成什么样可是我们人类决定的了，
0: 但是古人怎么那么多都骑马呢？既然他们有车，为什么他们还要骑马？
1: 对，它不一样啊，你像有些像先秦的时候呢，还没有发明马镫，那这个时候骑马是很不方便的，或者说即使有马镫也是很原始的。所以说骑着马上它容易摔下来
0: 啊，
1: 对，它不是说不骑马，但是它不是那么流行，
0: 至少老弱病残都上不去，
1: 对，
0: 不容易上去，上去也坐不稳。
1: 对，它成型的马镫呢，有可能是汉代甚至三国以后才出现的，所以说在先秦的时候大家都是用马拉车，那么拉车呢，这就涉及到车的很多东西，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传统文化常识呢都在车的这里边。你好比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我想穿越回过去遇到苏轼。你发现没有，苏轼的这个名字就是从车来的。他的名字叫轼，一个车字旁。一个车字旁，这么一个是式样的式。
0: 哎呦，那他弟弟的名字
1: 叫
0: 苏
1: 辙，对，
0: 车辙。
1: 对、
0: 啊，
1: 他的名字都是他这哥俩的名字都是从车来的。为什么叫苏轼呢？轼呢，就是古代车的前面的横木，就是这个这么一块横木。那么轼是干嘛用的？是用来扶手用的。如果说遇到尊贵的人，那么你应该扶轼低头，这样扶轼低头、向对方表示敬重，这个叫轼礼。或者直接叫士，那么扶着士呢，也可以向远处望，远处眺望。所以说，你看，曹刿论战里边有一句话叫“下士其辙，登士而望之”。登上就是说那个曹刿，
0: 登上那个
1: 士，对，曹刿下车看去查看齐国军队的车辙，然后又登上车，扶着士向远处眺望敌军的样子，这就是苏轼和苏辙的这两个人的来历。所以说苏轼字子瞻，他是远处眺望的。苏辙字子游，辙呢车辙车轱辘印儿嘛，他是用来跟随的。对。
0: 天怀子游，只能说
1: 对
0: 这个苏轼苏辙他们俩兄弟的爸爸这个苏洵。这个太有学问了，
1: 对，有学问就是把苏辙给坑了，他一辈子只能跟着他哥了，自由嘛。
0: 好，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片花也不放了，我们到日用品了，赶快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侧的一些情况。
1: 好的，好的，好的。日用品呢也是分的比较散啊，因为古代日用品也很难说有什么系统，大概呢就是分成古代的室内用具，比方说席子啊、桌子、椅子、茶几等等等等，还有化妆品，还有这种这些家用的，像灯啊。像这个蜡烛啊什么这些东西，那还有一些就是文房四宝文具等等。那这些东西还比如说咱们随便举个例子啊，咱就说中国古代呢很长一段时间内啊，它没有咱们现在坐的这种椅子，它是席地而坐的，就是说

0: 他会坐在地上，他的那个所谓的桌子也不是桌子呢，是一种叫小鸡，就是像茶几的鸡。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实际上中国古从原始社会原始人他也没桌子，他就是坐在地上的，所以说他地上一定要铺席。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还保留了很多跟席有关的字，比方说我们开会，那么会议的主持人呢叫主席。
1: 嗯，
0: 哎，他虽然说这个主持人是要坐椅子的，但是呢你不能管他叫主椅子。对，好比说我今天开了会了叫出席，哎，没去开会叫缺席，对吧？我去开了会没发言叫列席。但是这你不能说这个我去坐椅子了，我去开会了叫出椅子，没开会叫缺椅子，对吧？这个
1: 如果搞个室内会议再点个篝这个篝火，咱们弄一篝火晚会，那叫席地而坐。
0: 对，席地而坐。
1: 就因为你讲了这么多席，所以后面这五本书您只能用一分钟来讲一讲。
0: 好吧好吧好吧。来日用品之后呢，就是战争。战争呢也是讲了中国古代的很多关于战争的常识，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兵器啊。
1: 嗯，
0: 而我发现这个特别受男孩喜欢，因为这里边确实是很有意思，刀枪剑戟什么的全都讲了一遍。
1: 嗯，
0: 接下来呢，就是科技、
1: 科学、
0: 科学。科学分册呢讲的主要是古代的天文啊、古代的数学啊、历法呀、还有化学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非常有意思。
1: 还有社会，
0: 还有社会，嗯、对社会，它就讲的是中国古代的姓氏。民俗以及谦称尊称，怎么给人写信，怎么称呼对方，家族里面的一些礼节等等等等，比方说、五族啊、九族啊等等等等。
1: 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今天来做客的李天飞的详细讲解、感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二。

0: 策。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君，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又要跟很多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学习这件事儿了。哎呀，真是头疼啊！欢迎一下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还有一位呢，也是来自于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欢迎李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一说到这个书房，一说到张老师和李老师要来，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怎么办呀？这个孩子现在这个学习。”我呢有点辅导不了的感觉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一些家长很盲目，到底我应该给孩子报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报与不报以及报什么样的，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报与不报的这个事情，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建议。
1: 我们发现不仅仅是我们孩子要在课外补习，我们现在发现孩子一个知识有时候会学三遍，在学校学一遍，课外补习班学一遍，课外补习班的时候他也不认真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部分很聪明的妈妈，他们在孩子，他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工作，在孩子上补习班的时候也在后面听补习班，孩子即使听不会没关系，妈妈还会回家再讲，因为妈妈也听了。那么孩子就发现他一个知识学三遍听三遍，大量的时间浪费了，但是孩子妈妈回家之后还会再给他讲一遍，他永远这种拐棍的心理，导致他在学校也不认真听讲，补习班也不认真听讲。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课外补习其实是一个严打的政策，那么国家就会觉得就是我们大量浪费了孩子的学习的时间，使我们的学习越来越不快乐。其实但是呢，这个我们

0: 大家的愿望和我们的家长的需求其实也是有一定落差的。为什么？就是国家一直要强调我们小学阶段的教育要减负，减负，我们要快乐教育、素质教育。但是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家长希望培养出来我们的孩子都变成人才，人才一定要学富五车呀，人才一定要那个就是
1: 懂很多，
0: 对，知识渊博呀等等。但是这些知识渊博和学富五车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我把所有的课业负担减掉了，孩子就能变成这样的。那么所以就是家长永远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优秀。那像我小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汉语拼音都是上小学学的，但是现在的小学生在小学入学的时候就要考试，数学、语文、英语你都要考试，你叫入学考试，你数学达到什么水平，英语达到水平什么水平，所以就导致了国家越来越减负，那么孩子呢在课外的补习班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国家越来越不让补习，但是补习就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发现呢，其实这样孩子压力大，越来越不快乐，他的童年真的不快乐。所以其实是有方法，我们叫相对减负，不是绝对减负，不是把这些所有都砍掉。那么孩子其实是可以通过培养孩子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们如果把所有课外的补习，这些知识性内容的补习，我们把它比喻成砍柴的话啊，其实是有方法去，我们先去在孩子砍柴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背后先去想磨刀，怎么样去把刀磨快了，这样我们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学会大量的知识，并且让孩子提升专注力。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要去研究孩子背后学习能力的，如何让他去提升，就是以这样的能力的提升以替代孩子。像我们潜能课程开发之后，孩子每天可以10分钟看一本书，阅读速度飞快的，他知识内容全部都能吸收。那么用这样的能力去替代我们去不断的知识性的内容的灌输，那么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他会拥有这种终生的学习优势，那么就会比我们传统的补习班不停地在给他用很笨的办法一遍两遍三遍去灌输式的教育会效果好很多。
1: 刚才张丹老师说到的这个确实也是现在有，我觉得是两个期望中间啊，它出现了一些距离，就是国家对于孩子的期望，不能说这个愿望不好啊，我们希望孩子快乐成长，这有什么呢，对吧？我希望他下午2点就不要上课了，3点就没有课了，那这也是小朋友希望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和家长的期望之间是有距离的。
2: 对，而且跟时间也是有距离的，因为毕竟中国的国情在这儿呢，对吧？一个是你要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还有一个是2点放学可以，但是孩子们都去哪儿呢？
1: 对，有
2: 的时候家长给孩子报了很多的班，他是出于无奈，因为他要5点半下班，要6点下班。那2点半到5点半这3个小时，孩子在干嘛呢？他只能给孩子不停的去报班，他最起码要保证一个什么？孩子的安全。
1: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了，国家对于孩子的期望和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中间确实出现了一点点的差别啊。我们说这个差别，有时候呢是张丹老师说的这个一刀切的问题啊，我们能不能说报或不报啊，这个补习班没用你就不要报，这也不是，我们到底还是要看你要报一个什么样的班。
2: 对，
1: 你说哎，我好像在选择补习班，我到底要不要补呀，我怎么给他补呀，这跟吃一些补品一样，就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补，而且呢也得看你要补哪方面，
2: 这个要找对方向。像我们吧，一般情况下会要给我们的学生做一下这个天赋基因多元智能的这么一个测评，这个测评呢俗称呢它叫皮质纹的测评，就好比我们人的血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我这一生的血型生下来是 A 型血，这辈子是不可能会更改的。而这个天赋基因多元智能呢，它也是一生只用测一次。那么测完这个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什么方向呢？这个测评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通过这个测评，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是在逻辑思维方面特别强，还是在艺术领悟力方面特别强，还是在语言发展方面比较强，会给你一个通向未来的这个一条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我到底报什么补习班？有的家长呢，就是千万别当孩子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 这个朋友说孩子报这个了，那个朋友说孩子报这个了，
1: 剧场效应，
2: 于是家长心里就乱了。那我也赶快给我孩子去报吧，千万别让我的孩子咱们说的那个所谓的输在起跑线上，然后就去随便的瞎报班。那殊不知呢，有的孩子，你的孩子先天就在这个文艺方面，在艺术鉴赏方面他特别强，你可能随便给你孩子一个笔，你没带他学过绘画，但是他拿起那笔来画两笔就挺像样的。可是你把你孩子摁在那儿报了三个奥数班，那题他怎么也不会做，你打死他他也做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让孩子去痛苦了，我们有了方向之后，我们就着重在我们孩子的优势智能方面我们去培养他，弱势智能方面我们不去着力的培养，只要让他不掉队就可以了。
1: 哎，这就是补的一个过程。
2: 对，我们中国容易犯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我有一次看一个文章，就是说国外的教育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国的教育这么累这么好，可是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少啊。为什么国外我们看似觉得人家挺轻松的，怎么人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多呀，就是因为说我们中国人爱什么呀，说哎呀我的孩子语文考95，数学考60，不行，语文可以先不学了，先放放，使劲补数学，一定要把数学补到95来，然后家长心里才舒坦。其实人家说这种方法是不对的。是既然你的孩子数学老考60-70分，就证明他在这方面逻辑思维方面他是差的。那他哪方面是他的强势的，你就他哪儿好，你在不停的在让他好的方面更好更好更好
1: 啊，
2: 这样才符合孩子的发展。
1: 我们现在的补习的概念还是在补齐短板的过程。
2: 对，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了孩子的优势智能，在优势智能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力量去帮助孩子让他更优秀。那其他的我们只要不落下不甩下就可以了。
1: 哎，刚才说了那个测验啊，叫什么名字来着？
2: 那个叫多元智能天赋基因
1: 啊。多元智能天赋基因，
2: 这个就跟测血型一样，你的这滴血滴下来是什么血型就是什么血型，我们这个指纹烙上去，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1: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你说很多人也喜欢给孩子做一些智力的这种测试啊。两位老师站在就是真的是潜能教育开发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智力的测试真的有必要吗？每一次测出来的这个智力难道还会有什么区别吗？
0: 是会有区别的，我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每次会给大家讲到与右脑开发、全脑、右脑开发有关。那么我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左右脑的分工。我们左脑呢，大部分是与我们的逻辑、与我们的语言表达有关的，它主要的功能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方面的。那么我们右脑呢，是与我们的创造性、与我们的艺术灵感与我们高速的计算能力，然后与我们的大量的迅速的记忆力、永久不遗失的这种记忆力全部都有关系的，甚至包括直觉力、专注力等等。那么我们的逻辑部分其实是属于我的左脑能力的。那么我们的逻辑左脑能力，那么现在市面上的这种就是检测智商呢，大部分我们叫 IQ 都测的是我们左脑的逻辑能力。那么这一部分能力呢，它因为有不同的版本，就是会测出来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就是每一道测试题的不同都会跟孩子自身的这种感受或者是他擅长的角度不同，测出来的都会有版本是会有差异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我可以以孩子的年龄发育作为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孩子6岁之前呢，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发育的结构，我们是孩子大部分都是右脑主导左脑的，就是说右脑的优势会更强一点。这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几乎是过目不忘的，看东西就是照相记忆的。但是随着我们孩子6岁以后的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的我们叫做他个人性格能力形成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形成了，他的自我的逻辑判断能力慢慢形成了。这时候包括在大脑发育的角度讲，他就是左脑开始来主导右脑，就是左脑开始占据优势了，这时候他先天的一些右脑优势没有了，那么我们孩子就会出现他的，这时候我们反而发现他的逻辑性会变好。那么小时候是几乎是无逻辑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其实呢， 我们是之后我们发现，其实你靠逻辑去记忆和你靠图像记忆差别是非常之大的，这就是左脑记忆和右脑记忆的差别。就是逻辑好并不代表他的记忆能力就会非常好，你一句话一段话你要靠逻辑记忆，跟我看东西如同拍照一样，以大量图片形式记忆储存在大脑里头，差别非常大。我们右脑的记忆量、记忆的速度会是左脑记忆速度的100倍，那么右脑的记忆量会是左脑记忆量的100万倍，就是能够达到这样大的差异。所以真的不是只有我们逻辑思维好，这个人他智商就高了，他就代表他是一个综合全面能力的提升，真的不是的。而且特别是我们后来发现，他的语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是抑制他的创造力的。就是这，当这个人的图片感知力、色彩感知力、灵感越好，那么他的创造力会越强。那但是他一个逻辑思维力很强的人，他一定创造力这方面会差一点点。
1: 哎，这个说到逻辑思维能力啊，然后影响记忆力啊，这个我以前在刚才听张丹老师这段话之前啊，我还特别得意我自己啊，数学比较好，就是觉得我自己逻辑思维能力还挺强，然后呢记东西也还算快。但是我想了一下，确实就是张丹老师说的，我是在靠一个逻辑
0: 是的
1: 顺序再去记忆它。我记得快也是因为受到我逻辑思维能力还比较强的这个影响，所以我能够按照我自己的一个逻辑顺序把它记下来。但是相较于刚才您说的这个，我给它照下来，我就记下来，这个顺序还是会稍微慢一点。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现在很多的 IQ 的这个测试，它其实测的还是一个逻辑思维能力。所以我 IQ 高，只是说有可能我数学更好，
0: 是的，
1: 我学数理化可能更轻松。测天赋，说到这个测天赋的事儿，我们就微博上面有朋友说了，就是他90后嘛，他说像我这么大了，我还能测天赋吗？哎，这个测天赋这事儿，像基因啊，我们那就是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我觉得是吧？
2: 这个呀，我们给孩子测，我们能够更好的预知孩子的未来，能够更帮助孩子走正确的路。像我们大人去测，其实是检验这个测评是不是准确。
1: 哎，你说我去测是不是就会这个啊？什么语言能力啊？
2: 对对对，
1: 这方面，哎，我一看，果不其然啊，就是，有点在回看自己成长的这个道路，是这样。你当然也可以去测，因为刚才李老师特别也强调了这个测天赋这个事儿啊。
2: 像90后更有必要测，因为现在你可能，因为我们未来的社会，我们说了，每天都有很多种职业在兴起，也有很多种职业在消亡。
1: 哎，
2: 那你测完之后，你看一看哪方面你是优势智能的天赋基因，那你就。可能现在的工作不适合你，也可能很适合你啊。如果适合你的话，你继续好好努力勤奋的去干，如果不适合你，赶快找到你正确的方向去努力。
1: 哦，哎，这个你看孩子，我们给他测这个天赋，有可能是我们要看我到底要给他补哪儿啊，
2: 对，
1: 我要给他在哪个地方再加强，让他变成优势更大化。
2: 这就跟咱们说的课外班其实是相通的，我到底是报哪方面的课外班啊？那我给孩子测完这个基因之后，我就知道了，我的孩子明明在艺术方面有发展，那好了，孩子你是爱唱歌还是爱画画啊？
1: 嗯，
2: 咱们多投入一些，对吧？如果我孩子先天逻辑思维好，那就多去报几个奥数班。不是说学奥数不好，奥数对孩子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奥数学好了，数理化都非常好。
1: 嗯，
2: 但是奥数绝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学的。在前几年奥数最盛行的时候，几乎孩子形成了全民学奥数的这种风气，可是人家说只有5%的孩子适合学奥数，所以我们说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在受罪。
1: 对呀，
2: 自己也生气。
1: 哎，你看小朋友去测这个，知道自己的天赋啊，家长知道了他的优势在哪儿，把优势更大化之后呢，也确实是让孩子不要再好像在补短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很痛苦，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是他的短板了，所以你再去看他，你就哎又回个我回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至于那么咆哮了，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一个预期了。
2: 以前我们也说过嘛，当孩子大脑在处于这个好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他是会很快的吸收东西的，
1: 更愉悦。
2: 对，而当孩子处于那种生气、焦虑、不安的时候，他是大脑是自动关闭的。所以说你在旁边怎么嚷，其实根本就听不见。
1: 就不想学奥数啊，这个不是他的一个长项，在他这个基因啊天赋的基因里边，这个就是一个短板。然后你越让他学，他越难受，然后还可能形成一些家庭矛盾。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奥数的事儿啊，我补充一点，确实是，你看，虽然说我已经不学奥数很多年了，但是在多少年之后，我再去给我的某一个好朋友讲鸡兔同笼的故事，他依然什么鬼，这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你看，这个就是，那你很小很小的时候学过这些东西，在你后来你已经知道它的逻辑思维的顺序了，不是在倒推了，你依然会感激奥数教给你的那个倒推的方法，真的是生生的给你培养了一个思维的另外一个

0: 模式啊，这一点是我自己感触非常深的。今天呢，我们跟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补习班要不要报，报什么样的补习班是适合你们家孩子的啊？这个，确实还是有一些讲究在里边。那像我们大人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你的天赋是在哪方面，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了我们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状态，你给自己评估了一下以后发现，哦，真的原来我现在不爱工作，不是我真的不喜欢工作这件事情，而是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啊，给自己也不要那么大的压力。那测完了这个之后，哎，两位老师一般会给我们的家长什么样的，
1: 会给一份报告
0: 的，
1: 会给一份报告，
0: 体检报告，
1: 非常非常详细的报告。在报告里边，我们拿到报告，我们还会帮你解读。解读完了之后，会给家长指导。
0: 哎，这就是解读那个体检报告。我们看数值，我们只知道我们在不在这个健康值里边，但是我们还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补充点什么呀，其实是不太清楚的。
1: 对，
0: 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说过，这其实报不报班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因人而异，报什么样的班。刚才呢，两位老师也给了大家建议，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去测一下孩子的天赋，然后我们拿到这份报告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学习，什么样的内容会让他更愉悦，学得更快，哇，蹭蹭蹭的在这个方面就可以超越其他的小朋友，我们的家长也会很开心。那说到这个家长报补习班的事儿啊，还有一个角色的问题，就是家长给孩子报完了以后，很多时候就是把孩子往那补习班一扔，去吧，学习就是你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我出钱你学习。真的说报完了补习班，不管说报的是什么样的补习班，我们的家长到底应该在里面除了给孩子买单以外，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我们可以扩大化或者是让它成基数几何增长这个补习班的效果的。
1: 这个首先呢，在报班之前，就是我们很少有家长带孩子去做这个基因测评，对吧？那么我们没有这个基因测评的情况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你喜欢不喜欢？那当然我们家长会说，老师一问，沾学习的他都不喜欢，沾玩的他都喜欢。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孩子呢做一个正确的引导，但是绝不能强迫孩子，因为如果是强迫让孩子去上的，肯定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都不用上，您就已经收到了这个最后的结果了。那么当跟孩子商量之后，孩子愿意去上这个班了之后，那么我就说，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啊，不能是只是最开始的布置任务和后面的这个批评和指责。其实没有一个孩子不爱学习，孩子不爱的是什么呢？是学习背后的那个指责。所以我们家长呢，当你给孩子报了课外班之后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按时的带孩子去。其实有的时候课外班还是培养孩子的一种良好的习惯，按时上课，
0: 规律，
1: 对，每次去按时上课，然后每次上完课之后呢，要让给孩子给大人就是具体的去描述一下，在这个你上的这个课外班的这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也好，今天你学到了什么东西，然后给孩子适当的鼓励和指导，这样的话呢，多多少少对孩子会有一些帮助。还有就是及时跟课外班的老师进行沟通，不是说你给他送到学校门口您就走了，然后都跟老师不见面。
0: 哎，就有些家长啊，他是觉得说，我跟老师说什么呢？啊，我也不知道跟老师啊，我本来就很害羞，
1: 这一定要问一问。
0: 好，那就应该跟老师交流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交流一下孩子上课的表现情况。
0: 哎呀，孩子压力好大。
1: 啊，孩子，
0: 我作为孩子我都觉得压力好大，我看到我妈妈跟老师在讲话我都觉得压力很大。
1: 然后跟老师沟通一下孩子在家的情况。我们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有的时候家长老认为，其实就跟我们病人老埋怨医生，家长老埋怨老师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孩子，这个原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老愿意跟家长和其他同事说，我说有的时候有的事啊是咱们扭转不了的，因为他流着他爸爸妈妈的血，这个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这是基因啊。所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当中，家庭教育是最主要的一项。你给了孩子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是你把孩子推到课外班去了，好了，我们家长腾出时间玩手机了，我们腾出时间打游戏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钱白花，时间白耽误。
0: 多跟老师沟通，
1: 多跟老师沟通。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上。

0: 晚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我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一部那长篇评书，叫《大宋八义》。那这部书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那徽宗年间。要说这宋徽宗啊，在历史上，那乃是一位荒唐的皇帝。那这位是不务正业，他书法造诣、绘画艺术那相当的好，另外还爱好踢球，那就是对治理国家呀那漫不经心，那因此他周围那就有很多的奸臣，那最著名的就是高俅童贯那蔡京、杨戬。这今在朝上就把大宋朝那折腾的是乌烟瘴气，这朝堂上啊这么一乱，那结果呀，单说那左班丞相那此人姓赵，那叫赵辉，这赵辉对这些人 那看着极其不满，怎奈自己那人单势孤，这些个奸臣那抱成了团儿。老丞相一看坏了，那看起来我要想把大宋国朝这些奸臣那完全给铲除了，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赵辉一想，我呀要截流勇退。单说这一天，那徽宗皇帝升了朝，赵辉出班奏道：国皇万岁万万岁，臣赵辉有本上奏。徽宗皇帝看了看赵辉：老爱卿，你有何本章，只管奏来。这赵辉说了：那臣现在年过古稀，那身体也不行了，这眼睛也不好使，那无力国事，我打算告老还乡。那左班丞相之事，那就拜求那八贤王替代。宋徽宗听到这儿，那点了点头。宋徽宗知道这赵辉为大宋国朝那立过很多的功劳，对自己忠心耿耿，也确实老头子七十多了。因此这仁宗皇帝他就应允了，那就给赵辉赏了全禄，用咱们现在这话说那就是离休了，开全部的工资。赵辉得了圣旨，当时谢恩下殿。老丞相回到家里边，那收拾金银细软之物，那雇好了骆驼轿子，准备回转江南会稽县那北门外赵家庄。这一行人由哪那京城出来，那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单说这一天，那前边有这么一座大山，呵，这山呢是山连山，岭连岭，那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烈石如刀，卧石如虎，满山的古树参天。正走到山下，就听着一棒锣声响了，铃铃铃铃铃铃铃，由哪山上冲下了一哨人马。那这哨人马就把老丞相的队伍给拦住了，当时把这位赵辉赵丞相那吓得面如土色。那就见有哪山里边那冲出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山贼。这山贼长得那真挺凶，就见山贼面如冰州铁，那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魔的门，一双环眼努于眶脉，那黑眼珠特别多，白眼珠特别少，那真好像那金鱼眼差不多。那挺大个鼻子头，那翻鼻孔，那鼻孔里边的鼻毛啊那都伸出老长，那火盆口，唇不包齿，里出外进，那叶嘴的那蒜瓣牙那支出了唇外，连鬓络腮着胡子，真好似钢针铁线相似，那大耳相称，那长得异常的凶恶。头戴青布软巾，那青布的靠袄，月白布的护领，那黄绒绳勒成狮子派，那青布的中衣，蹬一双洒金那白布的袜子，那青布裹腿，外罩一件青布的大氅，那怀中抱着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到了山下以后，那就见这个主人大乖乎茬里开了，喊了一声：各位，那好几天没来买卖，今天送上门的买卖， 又看到骆驼轿子

可不少，有道是有府之人不用忙，那无府之人跑断肠。今天发笔大财，那就见这个主把这手那放在了嘴里，然后吱喽喽喽这么一吹，由哪山里边呼啦响，那又跑出了那很多的喽啰兵，那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这些在手里边拿着各式各样的军刃，在山口里边那半出半入，那压住了阵脚。就听黑脸大汉那嘴里喊道，说此山是我开，那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我这不怕王法不怕天，也要女眷也要钱，驾登九五从此过，留下人钱放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我可是耶刀一个，嘿嘿，这管杀可不管埋。那赵慧手下有个家人，那姓赵叫赵顺，这赵顺一看那遇到劫道了，心说倒霉也是真倒霉，要说我家丞相那是大宋国朝的擎天博玉柱驾黑紫金梁，那整天里吃斋念佛，为了天下的百姓可以说呕心沥血，这一辈子没贪污受贿，那临了那退隐还乡，那好不容易那攒了这点家底儿，在这儿还碰上劫道的。赵顺走上前去，我这山主爷爷，您有什么事儿？容我报与我主人得知，我们金银虽然不是很多，那任您自取，不过家眷一层，是我家主人已经上了年纪，并无少妇长女。那山后闻听此言，哇哇的怪叫。那赵顺连忙来见赵慧，那禀报了此事。那赵慧一听啊，你说啊，他是个文官，那虽然原来做过大宋国朝的丞相，退隐还乡，对着这山贼是一筹莫展，脑门子也见了汗了，束手无策。那就在此时，忽见有哪这山北有一个老道，高诵法号无量天尊，那好一个胆大的狂徒，你胆子可不小啊，那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那竟敢断道劫人，待贫道下去叫你知道知道某家的厉害。那山贼是一听此言，知道此人哎呀了无门，那这位那是剑客，那世外的高人。那说完了，就见这些人跟大海退潮相仿，哗的去那全都跑了，那这滚的滚爬的爬，那这座山叫做黑蟒山，这山上有很多的山贼，那全是莲花党之人，有一位大寨主，此人叫赛太岁，那姓马叫马彪，二寨主双刀将马豹，三寨主金枪将叫张文奎，手下的喽啰兵也有1000多人。那就在此处断道劫人，那无所不为，他们今天下山，没成想那正碰上一位世外的高人，那这本套书里边那了不起而又了不起的一位老剑客，金针道长叫左云鹏。因为赵慧是在朝为官，那痴呆念佛
斋僧不道，广行善事，所生一子，姓赵名廷。那今日回乡，没成想在半路上碰见了山贼，那多亏了那左云鹏来救，老家人那上前拜谢着救命之恩。那赵顺就问，不知老县长那此山唤作何名？叫你这老者那看着赵顺说，这座山叫黑蟒山，要说这道啊，那乃是人经常不走的道路，你们怎么会走到这儿了？今天多亏那遇见了我，要不然那还了得。这赵顺就问，不知老人家尊姓大名？这老者微含一笑，我无名氏。说完了以后，这老者就走了，那身法极快，三窜两纵，踪迹不见。那赵顺那和自己的主人赵辉这才回到了会稽县西门外的赵家庄。老夫妻是抚养赵廷，单说这一年呢，这老赵家也真倒了霉了，着了一把天火。因为这火呀，也不知道是有人放的还是可燃物，那自燃了，把老赵家那烧得片瓦无存，烧成了一片焦土。赵辉没有办法，那只好那又另盖田园。当时赵辉一想，要说我这一辈子可以说乐善好施，没成想修桥补路双瞎眼，那杀人放火子孙权。要说我没做过坏事，不要这么句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皆善之家有余庆，那饥饿之家有余殃。你说我赵辉那做了什么缺德事？难道一说我吃斋念佛才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当时赵辉把人叫过来，给我取过文房四宝，有家人把文房四宝给赵辉取过来。这位赵大人刷刷点点写了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是僧道无缘，然后是大门紧闭，在家里边隐居那将有半年呢。单说有这么一天，那就听着门前呢有人敲着堂锣，嘡啷啷，嘡啷啷。那老家人赵顺在门房只当没听见，那赵慧在后院一听，就叫过老家人赵顺，我赵顺呐，你在门房没听见吗？那外面有人敲着堂锣。赵顺听到这儿，那看了看自己的主人，说这两天呐，我有点上火，这耳音呐，我也听不清楚，带我到门前看上一看。那实际上赵顺那早就看见了，那是一个老道在那儿敲着堂锣。这赵顺回来那禀报赵辉，老大人有所不知，那外边有个出家人在这儿画墓。赵辉听到这儿，看了看赵顺，那你出去那告诉我那个出家人，也问问他认识字不认识字，那墙上写的清楚，那说的明白。这赵顺听完了以后，连忙到外边一看，那就见这个老道那坐在蒲团之上，那盘膝打坐，这手里边敲着堂锣，那嘡啷嘡啷的响。
到了切金，听不见那唐锣的声音。赵顺心说话，这老道纯粹，那跟着捣乱。我家员外的墙上，那写的清楚，难道老道真不认识字？这僧道无缘吗？赵顺看着老道，就见了老道那生的面如三秋古月，那慈眉善目，那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三绺的短墨髯在胸前飘摆，那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那头上戴那九梁的道巾，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八卦肩担日运，叫你的老道仙风道骨。赵顺上前说道，那敢问这位道爷，您认识字吗？这老道这一抬头，赵顺一看这老道二母子光华烁烁，是二目如电。老道看着赵顺，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师徒啊，那贫道那自幼饱读诗书，我怎么不认识字啊？赵顺听到这儿，我说道爷，您既然那认识字，您看上边这赵顺那用手一指，这墙上写着四个字，那僧道无缘，难道道爷您没看见吗？您要想木化，我看您呐那改换门庭。这老道听到这，老道一笑，哈哈哈哈，那施主您是贵家的主人。赵顺听到这，把脑瓜一拨楞，说我那不是主人，我是本府的管家。哦，原来你是本府的管家，那就烦劳你那望里通禀，我一不画房屋地产，二不画柴米，那三也不画砖瓦，这四也不画木料，另外呀也不画银钱，那还有饭食。赵顺听到这儿，心说话，这位道爷您这也不画那也不画，您到底要画什么呢？难道也说就和我们老赵家那过不去？赵顺就说了，这位道爷，既然您全然不画，我要请教请教您到底那画什么。老道看着赵顺，实不相瞒，我就画您后宅的那位公子。老家人赵春这么一听，我说道爷您别开玩笑，您赶紧走嘛，我家员外这一辈子吃斋念佛，斋僧不道，那修下了一子叫赵廷，千顷地就这一根苗啊，您又不是不知道，有道是不孝有三，那无后为大，您就画我们这位少爷，那真是岂有此理。老道看着赵顺，我说管家，你就望里通禀，就说我不带走，我白天呐那教他文，那夜间教他武，给你照着门庭那增光耀祖。这赵顺看了看老道，心说这老道是多半有病，但是老道那不管赵顺说什么他就是不走。最后赵顺没办法，到里边去见老丞相赵辉。赵顺一听耶，那自己做不了主。赵顺到了里边，见到了赵辉赵老员外，那回禀员外爷，那门前那果然来了一位道爷。赵顺听到这儿，把

0: 眼望西沉。那你没让他看看，咱们这墙上那写的明白，那三道不远。赵顺听到这儿，老爷，我让他看了，那可是那位道爷说了，他呀，一不画金，二不画银，也不画房子，也不画地，他呀要画赵廷，并且还说要传授那赵廷的武艺，那长成了以后可以光耀门庭。赵慧老员外一听，哎，这真是一件那新鲜事儿。因此老员外卓普二人商议定了，由哪里边出来，往外这么一看，那果然是个老道。要知道老道是谁，那为什么要画赵廷，您是单听下文。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

0: 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
1: 在一起，但是可有一节，也不能跟我们说话，我们用了什么就要写出单子来，叫他好好的准备。赵员外听了这，心里说话，嘿，那这道爷还真是稀奇。赵员外说了，道爷您不用教了，不用说三年呢，要说我那还坚持得住，那就是我的夫人那一天见不着我的儿子，那全都不行。我们老赵家千顷地一根苗，又是老来得子，这赵廷我们视若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那横着怕化了，就是托在手里边那还怕他跑了。我那夫人一天不见，那心里边就不好受，那何况是三年呢？就您这老道看着赵员外，员外呀，不用您说，金打佛口出，他要是我的门徒，那自然就能成。我看您呀，就把您这公子请出来，我们一见才是。赵慧说了一声好，就叫家人，叫公子赵廷啊到前边来。赵顺到了后宅，正听到屋里赵廷跟他娘赵门杨氏在屋里正在说话，就听那赵廷说，我呀娘啊，将来我若学好了武艺，一定要赶奔黑芒山杀死那些恶贼。想当年若不是那有位道爷，就在山上念了一声窝亮天尊，那咱们全家满门那全都得死呀。就在此时，这赵顺由打外边进来，说这公子爷呀，外面员外爷有请，那给您请了一位老师。那赵廷听到这，把脑瓜一拨楞，那什么老师，我倒要问上一问，那是个俗家还是个道家还是个僧家呢？我实话和你说，那我爹不管请谁，那必须请个老道，我才跟他学，那别人我一概不学。就要把这人给我轰将出去，我不见不见就是不见。老家人一听，耶，看起来这孩子认准了老道，这才和赵廷说，那恭喜公子爷，那贺喜公子爷，员外爷请的就是一老道。赵廷闻听此言，这个高兴，好，他这才呀随着赵顺那往外走，那一边走一边说呢，我说赵顺呐，那外边来的人那真是老道，这老道有多大的年纪，那长得是不是二目子光滑硕硕，那走道那相当的轻快，那是一位武林高手的样子。赵顺看着赵廷，我说公子爷，你就跟我走吗？来到书房的外面，这家人就把帘笼打起，赵廷来到了书房，那抬头这么一看，那果然是个老道，那师徒是真有缘。这世界上的事儿，那就是这样，不有这么句话吗？叫千里有缘来相会，那无缘对面不相逢。这赵廷连忙上前，那双膝跪倒，赵廷说了，师傅在上，徒儿这厢有礼。说着话跪下，就给老道磕头，往了一跪，那跪得直直的。老道用目观看，就见了小赵廷身高6尺左右，

眼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三山得配主，我月香云。那黑眼珠黑如棋子，白眼珠白如粉锭，皂白分明，别罗玉珠，那四字方海口，大耳相衬，那头上戴衣领，青色的纹生巾，白玉镶嵌，身穿一件青缎色纹裳，内衬青里衣，白袜子青鞋，道爷站起身来，赵廷啊！赵廷说了一声在，师父徒儿侍候，连忙站起来。老道说，待我按按你的四肢，我看看那是不是我的徒弟，那符合不符合要求，我才能传授你武艺。要不是我的徒弟，或者不是那块材料，那就是千两黄金送给我，我也不能传。那这老道那是世外的高人，那想收徒弟，那不是摸摸脑瓜硬邦邦，那有一个就收。你也想收徒弟，那看准了，那能不能成才，那收一个废物，那收俩废物，收仨饭桶，那这一辈子这老师也脸上无光。就见那位道爷上一眼下一眼，那看着赵廷，待我摸摸你这四肢。老师啊，我就是您的徒弟，我这一看就愿意做您的徒弟，您随便也就是了。老道上前呢，用左手一拉赵廷的胳膊，右手一按他的脖子，把他赵廷的全身摸了一遍，然后看着赵慧赵员外，员外爷呀，我这个徒弟那是收定了。我跟你说，将来这徒弟那肯定跟你老赵呢光明声显父母，显耀门庭，能够一举成名。赵廷啊，我赐你一个号，你的号叫华阳。赵廷听到这，哎呀，那好得很，那好得很，那多谢恩师。老道说，赵廷，你必须依我三件事。赵廷看着老道，我说师父，只要您能够传授我武艺，还慢说三件，那就是30件300斤我也能赢。老道瞅着赵廷，赵廷啊，我可不是跟你那开玩笑，这三件事答应你是我徒弟，要不答应我这就此拜名。老道说的头一件，这3年不许你见你的爹娘，也不许和他们说话。赵员外在旁边听着，那心说话，这头一件那赵廷就不能答应，他天天和我的夫人在一起，那朝夕相处。赵员外看着赵廷，这心里担心，没成想赵廷那连奔都没打，老师没问题，我答应，就只当我爹和五娘那全死了。一句话没把赵员外给气死，心里说话，呵，见到了老师，连他爹和他娘那全都不要了。赵廷说，师父，那第二件是什么呢？老道看着赵廷，这第二件许我不究，那不准你不学，那不会我就打。赵慧这老员外听到这，这心里咯噔下了。你也想，这老夫妻老来得子，爱若掌上明珠，连一手指头全都没捅过，那娇生惯养惯了。心说，赵廷，赵廷，那这

事儿，恐怕你也难以答应。你能受得了这个委屈吗？那学不会，那就答应。可这没想赵廷，那答应的挺干脆。这事儿好办，那只恐怕那老师那不用打我，我是一教就会。您老人家那还打得成吗？老道听得知，要是这样的话，我自然也不会打你。那赵廷看着老道，那师傅你快说，你快说，这第三件事那是什么？老道瞧着赵廷，这第三件事，那就是白天要学文，那夜间演武。赵廷听到这儿有点傻了，我老师啊，那这事儿他可悬呢。说句实话，我赵廷倒不怕吃苦。您说那白天那学文，那晚上他学武，我的师傅，那我什么时候睡觉啊？老道听到这儿笑了，哈哈哈哈。我赵廷啊，你要放心，那自然给你那睡觉的时间。小赵廷听到这儿，那乐得这奔奔直奔，这才拿过了文房四宝。这老道把笔拿起来，这赵廷就问我说，师傅，那咱们那在哪儿那学习一夜？老道瞧了瞧赵廷，那就在这西隔壁。赵廷闻听此言，那看这老道，那西边那是块空地，那什么也没有。那道爷看了看赵慧员外，员爷你随我来。当下三个人呢，那出了书房，到了大门以外，往西来到了这块空地。道爷就说了，员外你也可以命人在此那盖起房来，要盖一所那四合院，五间西房，五间东房，五间雨房，五间北房，我师徒那吃什么喝什么，我全写在这水牌之上，就挂在北房这廊檐下面。你要问我什么，也写在水牌上，就挂在南房的廊檐下。我们是以纸笔说话，不过咱们有言在先，把丑话说在前面。他要是那和我说一句话，那就要叫这个厨子那卷铺盖卷马上走人。员外这么一听，那行。说完了以后，老道给指示好了，大家二次来到了宅中，到书房落座。这老道把笔拿起来，把纸铺好了，在纸上写出了那十八般兵刃，又买木板四块，那四尺宽，一丈二尺高，东西南北全是这样的墙，那方砖要360块，大开条240块，铁沙子要30斤，通盘应用的物件全都写齐了，然后交给了赵慧。员外爷呀，您这房子那多少日子才能交工使用？赵慧一听，他先看了看赵廷，我说赵廷啊，你能和你娘那3年不见面不说话吗？赵廷啊，听到这儿，我说爹呀，我的亲爹，这事儿好办，我就知道把我娘忘了，我和我师父学会了武艺，可以改换门庭，增光耀祖。赵廷看着老道，我的师父啊，那咱们什么时候那开始学？那现在我就想。

0: 和您那学习技艺，老道说了一声好，那么请员外那预备书籍，我过些日子那就来。说完了以后，站起身形，往外就走。那赵慧、赵婷父子往外就送。到了大门之外，赵员外说：“道爷，您就过一个半月来就行。”赵婷那眼泪汪汪：“我师傅啊，您可千千万万不能骗我，一个半月您肯定得来。”老道说了一声好，赵婷说：“师傅，我赵婷啊，有个问题，那打算要请教请教，不知道我有几个那师哥师弟。”老道听得这，我一共教了八个徒弟，你有一个师哥，那还有六个师弟。赵婷听得这。那不知道那师兄他是谁呀？那姓甚名谁？老道看着赵婷，要说你这师兄啊，姓宋名锦，字世公，那江湖送他一绰号叫爆刀手，那为师那道出，传授人的艺艺，传授武艺，那因材施教。他家住在山东济南府涞水县东门外那宋家铺，我又给你收了一个三师弟，那住在辽阳州东门外苗家集的人士，此人姓苗名庆，字锦华，江湖送他一绰号叫草上飞。另外我给你那收下了四弟，家住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此人姓白名坤，人送绰号叫水上漂。与你收下五弟，家住苏州府南门外太平德胜桥张家镇，那姓张字明，那号叫文亮，当地人送了一个绰号那叫夜行鬼。我又给你收下六弟，家住山东兖州府东门外那陶家寨，姓陶名金，字玉春，江湖贺号镇八方鬼难拿。这赵听说了，那另外那七弟八弟那是谁呢？老道一笑，要说你这七弟和八弟这两个人呢，住在扬州府北门外阮家寨的人士，一个姓阮名通，双字红方，江湖送他一绰号叫钻天猴子，有飞云纵的功夫，那可以说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那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轻功登峰造极，登下无影，那踏雪无痕，平地就能蹿起来有三四丈高。你八弟名字叫阮林，那号叫若方，江湖送他一绰号，那叫入地鼠。我与你交了一个大师兄，因为你的大师兄啊不服我的教导，我也是一气之下把他逐出了门外。此人姓李，名刚，字通真，人送绰号叫青面兽，因为这人脸色发青，江湖送他的绰号叫青面兽。我与他斗智，才收下你们八人。那李刚临行的时候，对为师说了：“师傅，我从此那这飘门在外，您只管放心，我肯定不会为非作歹，那行侠仗义， 那是我的本分，绝不给你老人家摔牌现眼。那镖不畏毒，身上不带着熏香蒙汗药，您以后收多少徒弟，那我也管不着，我也不敢管。那可是有错，那说不了讲不起，我李嘎姆是亮刀就杀。要知老道如何答对，您是单听下回。
1: 机遇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

0: 战略产品黄河酒荣麦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临汾蒲剧院蒲剧团在老戏迷的心中被习惯地称为老团，小艾娜、杨翠花、铁
1: 石，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爱情应该是婚姻的前提呀。不过真的对一个人产生爱情这种感觉，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找到吗？就想跟你们探讨一下爱情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们觉得值不值得去追求去等待呢？
2: 两个
3: 山恰逢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义川不平将卢世宽打死，遭卢府追击。山恰逢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义川不平将卢世宽打死，遭卢府追击，被胡燕之女胡凤莲相救，并在周中订婚约而别。胡凤莲以玉川所赠蝴蝶杯至江夏县二堂认亲，为赴名约。卢林征蛮受困，被化名为雷泉州的田义川所救，并认作义子。洞房中，田义川、胡凤莲吐露真情，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杭州这段戏是以虚拟化的表演为主，一只孤舟飘荡在江心，惨淡的月光斜照着船头，父亲的尸首停在船上，胡凤莲搭救田义川，在患难中相逢，由互敬互怜互爱。
2: 遇见过一些心里搞不定自己的，然后结了婚之后他经常会出现一些冲突，就看不惯，不适应，甚至还会觉得自己不幸福啊，这一生好像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这种感觉
4: 去里头很少出现。你就像田一川上了船舱以后，哎，对田一川产生了好感，又里头很少出现。你就像田一川上了船舱以后，哎，对田一川产生了好感，又有爱慕之意。同时呢，在这个小舟上又放着父亲的尸首，这样该怎样表演和表现呢？就是被于戏的这个表现呀，一定要把握好。像这个胡凤莲当时这个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个表演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到，就是以温含蓄的感情来表现出来。

0: 写起来这么笔砚，待我与你写一深愿，打中。
1: 小小船舱，哪来的纸墨笔砚呀？
0: 这去哪里呀？
1: 这就哪里？
0: 大姐，胜我刀有一击，不知大姐的胆量如何？
1: 为父报仇，粉身碎骨我也不惧。
0: 大姐，我父乃是江夏县令，如今他自知我打死娄世宽，却不知娄世宽打死你父。一若能前去县衙告状，一来为你父报仇伸冤，二来为我通风报信，不知大姐意下如何？
1: 公堂之上，又怎能与公子通风报信呢？
0: 一去往儿堂，就说是我家的亲戚。
1: 亲戚，我对你家一无所知，只怕
0: 大姐。

0: 大姐，若盘有包人管亲之嫌，我这里有一传家瑰宝，名叫蝴蝶杯。大姐待在身旁，去往而堂，我父母见了，必然受领御意。
1: 多谢公子。
0: 慢，大姐，生我有句话讲出口来，大姐莫要见怪。
1: 公子有话请讲。
0: 大姐，请听。

可冤枉啊。大姐请来接杯，请来接杯，请来接杯。

0: 今日一别，胜莫求妖吧。
1: 明天罢了，
0: 日后少数担心，用我真名多有点默契。我今改名雷泉州，你要记下了。
2: 雷泉州，记下了。
0: 大姐，保重。

0: 在第三场县杯中，胡凤莲历尽艰辛来到江夏，找到田一川的双亲，把父亲蒙冤被害和自己搭救田一川的经历叙述了一遍，并把信物蝴蝶杯献给田一川父母。他们由此也知道了儿子。
1: 如果仅仅是这样，听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是，我做家务的时候啊，慢慢的时间长了，我会有点不甘心。我挺羡慕那种别的女生，
2: 打住人物关系。你比如，这个头牙中，胡凤莲一上场，她见了这个田云木关系。你比如，这个头牙也就是名誉馆的关系，所以她说这个道白的时候，或者是表现的时候，就也就是名誉馆的关系，所以她说这个道白的时候，或者是表现的时候，就以稳重含蓄的这个感觉来。你就比方有一段。民有杀夫之仇，不能既顾民怨，因而冒充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恳求老爷太太与民。

这就是大大方方的，就是去这个头眼给田夫人和这个田云山去搜冤，就是给父亲申冤告状去了。到了后半部分，这个胡凤莲把这个蝴蝶被掀出来以后呢，这种关系呢又成了婆婆、公公和儿媳妇的关系。这个时候呢，就是以微楚阁少女的这个羞涩来表演和表现，这样呢才能把握人物关系的真实和可信。

0: 在外把火闯，
1: 帅爷送押死虎狼，
0: 是替县令难叫长，
1: 不知我儿去何方。啊，
2: 家门外有一女子偷鸭，
0: 老爷今日心中烦闷，叫那一女子暂且退下。
2: 老爷，那一女子言道，她是太太娘家的侄女，前来偷情。
1: 哎，别人不知，你还不孝。你在府多年，何曾见老身娘家有什么侄女？纵有侄女，贪愿降下相隔千里，岂能孤身前来投亲？
2: 哦，老奴也是这般将来，只是那一女子言道，还有两句相逢的话儿，叫老奴我不敢不信。
1: 什么相逢的话儿？
2: 她说要想重相会，除非是虎爹呀呗。
1: 虎爹呗。
0: 天明
2: 老爷，
0: 叫那一女子儿堂回话。
2: 哦，是。
0: 慢着，莫让外人知晓。
2: 是。那一女子儿堂。

0: 方才言道是太太的娘家之女前来偷去，怎么进的儿堂你喊起冤来了？
1: 是啊，明明有杀夫之仇，不能记顾命运，因而冒充太太娘家之女前来偷去，恳求老爷太太与命女做主啊。
0: 主，我儿大似帅府公子，要莫见呐。这山无有头绪，偏又来了一个女子，叫我与她不甚冤，看在其间天云山哦。我好

讨法会。

0: 是有丈夫之仇，老爷就该问个明白。
1: 好酒意夫人，这一女子你寄来寒冤，可有搜转？
0: 不用，无人敢为民女写搜转。
1: 你可知是何人的？

0: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该死，我出气也慢慢讲。
0: 哦，你慢慢的想来。

0: 家住哪里？
1: 家住江西啊，长江啊。
0: 有一夫人，这一女子，你站起来讲话。
1: 谢过老爷，
0: 那楼是宽，哎，他

回家。

0: 该不该逃？
1: 该逃。
0: 不该逃。
1: 不逃走，那倒叫帅府抓去不成？
0: 夫人，哎，这跑得了和尚，哎，可走不了庙。
1: 这位女子，你可知旧衣服的少年他是何人？你不知，那就是我的儿子强于春，为你父帮大不平，闯下大祸，帅府明老爷缉拿归案，我想起不能。

你就坐下来讲话。

管着住啊，

0: 暗藏心烦，难道说就不怕烦恼我藏着嘴？
1: 啥？什么嘴不嘴？救人要紧。
0: 难道说那官兵他就没有手串吗？
1: 不是啊，怎能不手？
2: 哎呀，我这个怎么办呀？我这个怎么办呀？
0: 你让他去呀！
1: 快点，快讲，快讲！
2: 官兵还我之礼。
0: 哎呀呀，你让他家，
1: 快讲，快讲。

0: 夫人，我看那未必靠中。
1: 叶大姐。

伤处

0: 将，老身有句不敬之言，讲出口来，大姐你莫要见怪。
1: 太太有何贵言，请讲。
0: 是你方才言道，你那大玉的小舟，这长不过一丈，这宽不过五尺，藏前藏后不过一席之地。我那儿子下午上船，

老身看来，你二人言语之中

0: 姐，你老身看来，你二人言语之中别有别的意思了。
1: 嘿嘿，大嫂问起，这什么来了？

家是传家之宝，怎么能少了？

0: 呀呀，夫人你醒来吧。
1: 哎，莫不有做梦啊？
0: 说什么这藏宝被白花茶，哎，好糊涂的夫人。

0: 是帅府中军来到。你二人站着退下，传出有请。
1: 是，爷。

0: 人四不监视。
1: 走，元帅有令，不见凶犯哪里定罪？将他带着。嗯，
0: 嗨，这逮了就逮了，知法又逮，这犯法错，免监三次，他逮如何？

0: 传将下先上堂。
1: 将下先上堂。
2: 来了。坏传大明法令，且看看他帅否的护卫。向下先参见众位大人。
3: 起了法声，
0: 向下先
2: 大人，
0: 你自可曾拿到？
2: 这上不兼人，四不兼事。
0: 走，为明你藏匿不现，你拿下开刀。
2: 且慢，大人，这帅府的钢刀虽快，杀的战场上的强敌，杀不得我这小小的七品县令。这大明律例，难道说大三次要帅要威，一律论传？三次要帅要威，一律论传。
0: 哦，列位大人，
4: 大人，
0: 你们甚来？
5: 将下贤，
2: 老大人，
5: 你儿将帅府公子大肆上得堂来，还敢强词夺理？
2: 老大人，我儿将帅府公子大肆是老大人你亲眼所见，还是耳闻呐？
5: 是元帅亲口所讲。
2: 老大人，这兼听则明，这偏心则暗，只听一面之词，你就要定案，这岂是老大人你的为官之道么？

0: 向下显。
1: 大人，
0: 照这样说来，帅府公子不是你儿大司的吗？
1: 大人，这帅府公子是从我儿大司，这必知不知，这纵然是我儿大司，哪有这儿子犯法，这父亲长命的道理呀？

0: 向下乡。
1: 哦，老大人，
0: 你身为父母之官，你先出了命案，你就该搜搜破案，追捕凶犯。如今犯来抢烟，是祸到你。
1: 老大人，必只是帅府的众军就捆绑而来，再说逼着我前来抢鞭，哎呀呀，逼着冤枉，我冤枉啊！
2: 杨霞仙
1: 大人，
2: 你道你冤枉，你这冤从何来？
1: 哎，诸位大人，这帅堂子上可容逼着我讲理？
2: 这个，大明天下哪里都可讲理，这帅堂之上更是讲理之处。哦，陆元帅，就容他讲个明白吧。
3: 狗官，你与我讲。
1: 如此，众位大人。

你这只有一字，名叫渔船，这有哪里？昨日出游，这至今未归。帅爷亲领校尉前去搜押，言说是逼着的儿子在黄河楼下打死了这帅父的公子。那黄河楼乃是奉敬名声这游人云集之地，他二人都怒，难道说就无一人看见哦？这是我向为亲友公子的尸首，现在帅父这大名律里这明文规定尸首不利存迹，杀人要有见证，今已无地方报案，而无民众检举，这既无凶犯，这又无口供，哎，这岂能定罪？虽然如此，必准我听了帅爷之言，让不敢怠慢，当日就发出海票，这四处张贴，这缉拿凶犯。不过一日，这尚未拿获，帅爷交将逼准我奋战。七品县令虽小，也是御史皇上，纵然犯罪，应有此判案，奏明圣上，一代上才，岂能与军旅出战？难道说这堂堂的宗主的兵权在手，就是这样不顾国法，胡行乱为，恭请众位大人。

在蒲剧传统戏蝴蝶杯中，藏州和献杯是两个重要的场次，积淀了许多蒲剧表演唱腔艺术的精华，因而在表演上，在身段和唱腔上都要结合人物的内在感情，只有这样动作才有真实感，唱腔才具有感染力，才能给角色以生命，让人物饱满地立起来站在舞台中央。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田一川是否被抓到，他与胡凤莲的最终结局又是怎样的呢？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机遇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近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这事儿啊没办法，谁病了？哥舒翰确实病。想当初哥舒翰那可了不得，镇守边陲，敌人不敢侵犯，因为有诗为证：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愧牧马，不敢过临洮啊。然而这员名将这阵病了，只能是勉强的应召入朝。玄宗啊任命他为太子先锋兵马大元帅，以这个田良秋为这个军司马。凡是各地来京的援兵一共是12部，再加上原来的封长清、高仙芝的兵马，一共是15万，对外号称20万，开赴潼关坚守。这个安禄山咱们再说一说，他驱金四出啊，掠地河北啊，反倒啊空虚了。说这阵常山就是河北省啊镇定一带，当时的这个常山的太守严杲卿啊又趁机啊反正了。原来叛军攻常山，严杲卿啊无力防守，只好投降。安禄山呢于是就仍然命令他为太守。严杲卿呢从弟平原太守啊颜真卿，就那大书法家颜真卿啊，事先料定安禄山啊会叛变的，做了这个城防、募兵还有充实的仓岭的这个准备。等到安禄山起了兵了，颜真卿啊号召各州县联合起来反抗。颜杲卿呢于是也响应了颜真卿的号召，有了一些个已经啊县贼啊，这个州县呢也都杀了这个贼将，一时啊闹得

声势很大，大家伙公推颜真卿为这个盟主。颜真卿啊，他是长安人，曾经任这个殿中啊次御史，因为受到杨国忠的这个排斥，外放平原太守。他是中国啊古代著名四大书法家之一啊，欧柳颜赵当中颜派的创始人呢、啊。当时呢，围绕着他周围啊有17个郡，号称20万人。安禄山怕这个后方有失，不得不暂时的终止攻打这个潼关，派兵啊回来对付这些个心腹之患，就这么着使这个长安的紧张气氛哎宽松下来。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0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啊在这个洛阳啊继位当了皇上，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叫圣武。他呢大封官爵，让追随他的人呢都做了大官，紧接着从这个洛阳开回来的叛军攻打长山。颜杲卿被俘之后啊遇了害了。安禄山的副帅史思明又率军扫荡了其余反正的这些个郡县，说这些个地方啊就一一的又陷入了这个叛军之手，只有颜真卿因为事先做了一些个准备，还能啊坚守得住。玄宗派人封他为户部侍郎兼本郡的防御使。这个安禄山呢消除了后顾之忧啊，紧接着又攻打潼关了。他的儿子安庆绪作为先锋打头阵，被这哥舒翰给击退了。哥舒翰啊确实是病得很厉害，只好把这个军务交给了长史田良秋，而这个骑兵主将

军队人数虽然说不算少，但是过去互不同属，再加上将领们离心离德，因而战斗力这玩意儿很差，所以说他采取的是防御的策略，依靠潼关的险要，只要是能够坚持得住，等到全国各地援兵赶到就可以，然后啊再去攻打这个洛阳。当时长安城啊惶惶不宁，人们都把眼睛盯着这个潼关的局势。潼关到长安300多里地，沿途设有10几座啊烽火台。不过这一路烽火台的用途跟一般的烽火台正相反，一般的烽火台是有警啊报的时候举火为号，而这一路烽火台举的却是平安火，每天夜里只要潼关安全，于是点起火来，沿途各个烽火台看到火光依次举火。很短时间这个平安的消息就传到了长安。皇帝跟贵妃虽然说没有心思再来欣赏霓裳羽衣曲了，但是还能睡一个安稳觉。说那阵坚持跟叛军作战的有4路官军，一路就是颜真卿，一路是这个坚守啊荣丘，这个主要叫张巡，还有一个就是从河东杀出来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还有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了。这个张巡原来是啊真元县令，他的上司乔郡太守杨万旦投奔了这个安禄山，逼着张巡为这个长史，让他带领着1000余人去迎接这个叛军。说那阵荣丘县令也投降了，张巡趁他外出啊送这个浮球的时候占据了这个荣丘，并且把县令令狐潮的全家给杀了。令狐潮啊勾结叛军回来啊夺城，叛军来了4万人连续的攻打，张巡呢严密的防守，城中这个箭呢用完了，张巡让这个城中的军民扎了1000个草人，给这个草人啊披上这个黑色的衣裳，扔这绳子拴上，夜间从这个城上啊往下追，叛军发觉了，以为是官军啊偷袭，一时之间万箭齐发，向着这个草人射击。等到叛军发觉上当，这草人啊也被提上城去了，这一次就得箭数10万支，哎，这倒不错，效仿诸葛亮草船借箭。又过了几天，城上的草人继续下来，叛军又上了一次当，说2次之后不肯再射了，并且啊嘻嘻哈哈的向着城上啊笑骂。张巡一看敌人麻痹了，这一次啊又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感情啊来了真人了，500名敢死的壮士好下来之后，突然杀入了叛军营中，叛军大乱，许多的帐幕被焚毁了，只好啊败退啊出下20多里地，这才啊站住了阵脚。而这官军500人早已回到了城里。荣丘围了4个月，城中1000余的守军抵抗叛军4万人的这个攻打，不但城池没有失落，还连续打了几次的胜仗，最后令狐潮不得不撤围而去。后来附近的州县又都先后沦落了这个叛军手中，叛军又去攻打这个商丘，商丘太守啊徐远抵抗不住，派人来这个荣丘上这个张巡呢求救。张巡考虑到商丘啊地势险要，又在这个运河的中段，是江淮一带的屏障，地位比这个荣丘啊重要的多，于是率部沿着这个运河边向这个商丘转移。他这只只有兵力啊也就3000人，马呀300匹，经过这个宁岭，就是现在河南的灵宁的时候，跟这个叛军杨朝忠啊打了一仗。张勋麾下大将雷万春、南齐云身先士卒，攻入了叛军的阵中，左冲右突，所向披靡。张勋这阵儿也是手持大刀拼命的冲杀，叛军大败，死伤达到10000多人，尸体扔到这个汴水里头，这河水啊为之不流了，都堵塞了。张巡到了这商丘，跟这个徐远和会合，说这阵朝廷有招，拜张巡为这个主客郎中，也就是礼部官员兼这河南副节度使。徐远自知才能不及张巡，于是把军务啊全部交给他，自己负责粮饷啊这些个供应工作，做了一个后勤部长，官军上下一条心。

坚守住这座重要的城池啊，紧接着朝廷又招拜张勋为这个御史中丞，徐远呢为这个次御史。说那阵儿这个长安啊已经失落了，玄宗啊奔向了四川，太子啊李亨在这个灵武，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他在这儿继了位了，史书上根据他的庙号称之为啊肃宗，改元为至德。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于这个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正月，派大将尹子奇率兵13万来攻打商丘。商丘守军啊只有6800人，两军兵力对比起来，这是1:20，双方昼夜苦战。由于张巡善于这个守御，叛军攻城遭到了很大的这伤亡，16天当中竟然损失战将60人，士兵2万多，尹子奇只好撤兵了。尹子奇他屡战不胜，于是采取了围困的这个策略，城中断了粮了。张勋派这个南齐云啊杀出城去去求救啊，但是贺兰进明等人啊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并且嫉妒张勋的声威，竟然啊观望不救。贺兰进明啊在一座大庙里设宴款待南齐云，想把他留住。到这时南齐云呢流着泪说，城中将士已经一个月没粮食，我不饮独享啊。说着拔出佩刀斩下一指，然后骑马而去。这个在座陪饮的将士没有不落泪的。南齐云回马一箭射向庙中的佛塔，我破贼回来毙灭贺兰进明，这一箭就是我的誓言。商丘的守军呢、啊、到这阵儿把一切可吃的东西全吃光，甚至于把甲胄上的皮革也都肿了充饥，但是士兵跟居民们都不肯屈服，他们饿得站不起来了，于是坐在城头向城底下投石块，最后只剩下400人，叛军终于登城了。张勋、南齐云、雷万春、徐元36名官员呢和这个将领全部的遇难。这个商丘失陷，这是至德二年十月的事。而在此一个月前呢，郭子仪却把西京长安收复了。长安的失陷是在上一年的六月，当时由于啊这个河北山东军民的浴血苦战，安禄山还不能集中兵力攻打长安，因此啊潼关前面没有重兵，只有啊崔虔佑率领着10000多啊叛军凭着山险守着，监视潼关官军的这个动作。长安城中的居民每天吃过晚饭就纷纷的跑到高处，向这东边遥望着骊山顶上那最后的一座烽火台。当一缕啊火光终于在这个黑夜当中升起来的时候，大家伙啊喘了一口气，知道又迎来了一个平安的夜晚。说那阵啊潼关主帅哥舒翰的病已经痊愈了，潼关的防务啊也就基本上就绪了，如果叛军真的来进攻啊，大概守上1年半载这玩意儿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郭子仪跟这个李光弼在北边有攻有守，牵制住了叛军相当的一大部分兵力，这就给这个潼关的防务部署啊赢得了时间。郭子仪跟这个李光弼也分别上书建议，潼关战线只要是防住就行，他们正打算向这个范阳进攻了，因此务必不要使这个潼关失守，以免京都有失，影响整个的士气民心。然而这个杨国忠担心的不是朝廷的安危，却是怕哥舒翰万一倒戈反击来治他的这个死命啊。他跟哥舒翰早有这个矛盾，又听说哥舒翰麾下大将王思礼曾经建议哥舒翰回兵杀了杨家兄妹，消除安禄山清君侧的这个借口啊，他惶惶不安，赶忙向玄宗啊进行建议。哎呀陛下呀，兵法安不忘危，大军都开赴潼关，长安无兵防守也不好，万一潼关失利，长安就危险啦。这玄宗怎么样？哎，对这位啊小舅子是言听计从，其实是大舅子。
因为啊，这玄宗比他这岁数大呀，于是同意让他募兵。

中国中啊，忍痛拿出一部分搜刮来的金银，招募了10000人，派这个新府的杜前运率领，住在了这个长安城东的坝上。葛书翰听说之后，不喜欢这个背后的有这么一支义军，仍然上表请求皇帝把这支军队也划归自己统一指挥。玄宗他不知内情了，于是就答应了。葛书翰派人呢，招来了这个杜前运。干嘛呀？到这个潼关议事。杜前运早已奉诏啊，让他归这个葛书翰节制，不能不去。但是一到了潼关，葛书翰就把他给宰了，另外派人去把坝上驻军也给接管了。杨国忠听到这消息，我的个妈呀，吃惊非小。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啦。但是他不肯心这么失败，想到若要自救，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这个葛书翰呢，他得离开潼关，你走得越远越好，这才能免去心腹之患。他去见皇帝，让这个皇帝派葛书翰出兵收复陕洛，并且造谣说这个潼关外面贼将崔前佑啊只有4000人，根本就不堪一击。葛书翰戎兵不羁呀，其情可疑呀。哎，没成想这个玄宗还真听啊杨国忠的话了，下诏让葛书翰呢出兵。葛书翰派着使者回京上表，说什么呢？安禄山久经沙场，现今敢于叛逆，岂能不做这个充分的准备吗？再者说了，崔前佑虽然说兵卒不多，但是也绝对不止4000呢，更何况还得防备叛贼故意用这个弱兵来引诱我出关。如果说我军出击恰好坠落敌人的这个计中，而且贼兵远来，力在速决，我官军据险扼守，等待援兵大捷，那阵各方一起发动这个进攻，这才是上策。然而啊，这个玄宗一味的听杨国忠的，派人一个劲儿的催促，说这个忠使刚传完诏，下一个忠使又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葛书翰只得奉诏啊，到这阵他抚胸痛哭，下令大军呢、出关呢。6月乙丑这一天，官军呢出了潼关，当天到了这个灵宝的西园呢，沿途啊倒是不曾啊看见这个敌军呢。大军在这个西园住下来，第二天继续向前进发呀。说这儿地势陡然变了，北边是黄河，南边是这萧山的，中间是70里长的峡谷地带。葛书翰跟田良秋乘着大船浮在这个黄河的中游，一看谷中的叛军似乎不多呀，于是遥遥指挥让官军前进，大将王思礼率领着30000人作为先锋，庞忠等带领着余下的这个部队继续前进的。葛书翰呢，弃舟带着30000人渡过了黄河，在这个黄河的北岸山岗上鸣鼓助威，说这阵峡谷侧方出现了叛军，3-3、2-2的，时疏时密，根本啊不成一个阵势。官军见了到这阵有点麻痹了，都笑了。双方慢慢的靠拢，慢慢的靠近，官军呢呐喊冲杀，从各路杀将上去。叛军呢稍微的一接触，扔掉旗帜向后溃败。官军呢漫山遍野的追杀，突然之间可了的靠炮声响，叛军的伏兵出现，从山头上往下扔这滚木雷石，官军无处的躲避，不少人伤亡。官军有一种战车呀，用这个毡子蒙在车身上，毡子上画着龙虎凶豹，说这些个野兽是用来吓唬敌人的，那玩意儿你管什么用啊。官军这阵驱着战车开路，不料啊崔前佑啊早有准备，他把许多的这个柴火抛在了官军的这个车前，顺着风他可就点燃了，一时烈焰腾空啊，把战车也给烧着了，因为上面还蒙着毡子，那更好着了，并且滚滚的浓烟扑向了官军啊。官军到这阵都睁不开眼，一味着抡着刀啊抡着枪的乱砍乱杀呀，结果有的是自相的残杀，后面的官军还以为叛军乘烟来攻，一个劲儿的向着烟雾里面射箭，当然射的都是自家人，死伤无数。直到这阵叛军这才从这个山上蜂拥而下，
喊杀声啊，震天动地。

0: 紧接着崔前佑又派遣了一部的骑兵绕到官军的背后杀将过来，这个官军前后受敌，惶恐的奔逃，没有人再来战斗了。说那个黄河北岸的官军一看南岸败退，竟然不战而溃啊，不少人跌进了黄河，更多的人四散逃命。葛叔翰带着几百名啊这个骑兵啊，这都是亲兵卫队，渡过黄河向潼关跑去，再想回守潼关啊，这个叛军在后面紧紧的追赶，说这个潼关前面有三道的沟壑，每一道都是两丈宽一丈深呢，官军互相的拥挤，不少人掉到这个沟里头，一会儿就将这个河沟啊填满了。后边人踏着死人跑过去，葛叔翰进了关之后清点了一下剩下的兵马，到这只剩八千了，刚刚布置了这个防守，叛军已经攻上来了，一整天叛军猛烈的攻关，官军防守不住，潼关终于被这个叛军攻破。葛叔翰逃到了这个潼关，逃到潼关哪儿？当时啊叫西关驿，这是潼关的西边。他的部下将领火伯归人呢，还叛变了，把他捉住了，送到了这个洛阳。葛叔翰见到安禄山啊，打这阵葛叔翰磕头下拜，臣肉眼不识圣人。安禄山怎么样？真不含糊，封他为啊司空。但是安禄山啊，却对这个叛将火伯归人说的妈了巴子，妈你在患难的时候叛祖，你不仁不义，我说把他给杀了。哎，您看了吗？哎，叛徒就是这么一个下场。葛叔翰非常感激安禄山，写信给他旧部李光弼等，劝他们投降，但是回信没有一封是响应他的，还把他呀臭骂了一顿。后来安庆绪放弃洛阳的时候，看葛叔翰已经没用了，终于也把他给杀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单说这个长安城中突然看不到骊山上的平安火，一时啊全城啊鼎沸起来，这皇宫里更是乱作一团。平安火不见了，说明潼关已经失守了，长安城失去了屏障，人们多日来的担忧啊到这阵成了现实了，兵凶战祸是人们最怕的事情，于是老百姓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有的呀打点这个细软衣物准备外出逃难的。说那阵啊当朝的这个宰相杨国忠啊，到这阵他也想逃难，他那阵身兼剑南节度使，当初安禄山一叛变，他就告诉了副节度使崔元，让他做好将来一旦啊逃走的这些个准备。现在形势紧迫，他慌慌忙忙地跑进了皇宫，向皇帝提出啊姓蜀的这个建议。什么叫姓蜀？幸福的姓，蜀啊就是四川，那意思啊您寻姓啊四川去。哎呀，逃跑啊还得落一个好词儿。说玄宗这阵还犹豫呢，因为不到万不得已的事，他不愿意做一个流亡的皇帝。他嘱咐杨国忠啊，让他找百官商议，听听大臣们的意见。咱书要简言，第二天百官聚集到这个朝堂，不少人呢惶恐不安，有的连眼泪都淌下来。杨国忠啊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黄鼠狼看窦楚的，大眼瞪小眼，一个个的闭口不言。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办法可想，杨国忠啊只好自嘲的说出了一番话呀。哎，十年前我就遇见安禄山的那个反状啊，但是啊皇上不信，今天到了这步田忌，这可不是宰相我的过错。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安史之乱，现在敌军呢已经逼进来了，已经到了兵临城下了。说这阵杨国忠啊只好自己解嘲啊，哎呀，10年前我就遇见安禄山呐、啊，他那个反状，但是皇上不信呐、啊。如今到了这大街上，人流啊拥塞了，有的向东啊，有的朝南呐、啊，有的朝西啊，谁都弄不清楚到底往哪逃，这才算安全。就在这时候还下起了大雨，玄宗等一行啊，其实这阵已经过了咸阳桥了，杨国忠啊又打算放火烧桥，说是怕这个叛军过桥来追，士兵们把这个柴草啊堆在这个桥上，放起火来给点着了，一时之间浓烟滚滚。玄宗啊骑在马上走在前面，回头望见浓烟，嘱咐啊把这个火熄灭了。到这阵他惨然地说，我们知道逃命，可是把桥烧了，老百姓要逃怎么过这个渭水呀？士兵们赶紧把这个火给扑灭，一行人啊冒着雨前进。玄宗、皇子、皇孙们骑马，贵妃还有公主、三夫人坐轿，骑马随行的大臣除了这个杨国忠、陈玄礼以外，只有这御史大夫魏方进，还有左相韦建素等几个人，几个宫女啊还有这个太监只好步行啊。由于队伍当中有不少的这个妇女，走起来十分的缓慢，一直啊走到这个中午，这才到达长安以西40里的咸阳。在这之前呢，高力士曾经派这个宫监，就是宫里的太监王洛清提前赶来安排这个午饭打尖，但是到了这阵也没见王洛清来接，连这个县令也跑了。一行人暂时在这个咸阳城啊东门外那儿有一个望仙宫暂时的歇歇脚，杨国忠啊派人到市上去购买这个蒸饼，但是由于这儿也得到了兵败的消息，这市上啊嘿早没人了，谁还卖饭呢？好在一些老百姓听说皇上逃难经过，有的人就把自己家吃的粗米饭拿来献给了皇上。要说这老

百姓啊，真够啊实在的，也真够厚道的。玄宗啊，让这个太监赏了送食物的百姓，大队继续出发。当天晚上到了京城，说这儿的县令也跑了，一行人住到这个馆驿里头，皇上跟前连盏灯都没有。玄宗啊，只好跟杨贵妃在这黑影里对坐着，默默无言。半夜时分发生了一阵的惊乱，因为大家伙听见了一阵的马蹄声，以为叛军追来，有人啊竟然吓得啼哭躲藏。后来陈玄礼来报说，来的你原来是哥舒翰的副将王思礼，他从这个潼关逃出来，赶到长安，听说皇上失踪了，他估计皇上一准儿会向西边走，于是沿途啊就撵来了。王思礼在这个黑暗当中叩见皇上，禀报了潼关失陷的经过。玄宗听说哥舒翰做了俘虏，心里头十分的不安，因为他已经醒悟到他逼这个哥舒翰出关酿成了大错。他听王思礼讲完了，想了想，于是任命王思礼为这河西陇右节度使，让他即日赶赴任所，召集这个军马来收复失地。王思礼遵旨，带领着几名亲军呢，连夜又走了。咱书要简言，玄宗一行人第二天又走了一天，傍晚时分到了一处啊，这叫马尾的这么一个地方，应该叫马尾驿，驿啊就是驿站的意思。这会儿馆驿里面的这些个兵丁跟老百姓也不见了踪影，玄宗等啊住进了驿馆，将士们在外头露宿。将士们又走了一天，是又累又饿，个的个的口吐怨言。到这着，就连那个将军陈玄礼也在骂杨国忠，你是个罪魁祸首。哎，就在这着，正好有几名啊吐蕃的使者，就是西藏来的，来这个京都办事，路过这儿正好遇上杨国忠站在这个馆驿外面谈话。有个军士故意的喊，杨国忠勾结吐蕃想谋反啦。一时之间士兵们齐声的喊，有的就向杨国忠啊奔了过去。杨国忠一见事不好，急忙跑进了驿馆的西门，几个士兵啊追了进来，杀了杨国忠，把他的脑袋用这个枪尖挑着走了出来。军士们大声的喊好，好啊，太好了，咦，可宰了他喽。有的又去杀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轩，把韩国夫人跟这秦国夫人也宰了。御史大夫魏方进啊，听见了喧闹，从这个馆驿出来制止。士兵们这阵杀红了眼，乱刀砍下，魏方进立即倒在血泊之中啊。韦建素这阵也走出来，一个士兵朝他砍了一刀，头上的血流到了脸上。但是啊，韦建素是一个很有名望的这个官员，许多的将士们就喊，别伤了韦相公，不能杀他。韦建素这才得以活命。士兵们围入了馆驿，大声的喊叫。玄宗啊这阵拄着一根啊拐杖亲自出来询问。陈玄礼这阵走过来，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杨国忠谋反，现已伏诛，只有贵妃不宜再来奉君，岂望陛下割爱。玄宗一听贵妃身居后宫，他哪里知道杨国忠谋反的事情。高力士在一旁说，贵妃自然没罪，但如今杨国忠已死，而贵妃却还留在陛下左右，将士们能放心吗？请陛下深思。紧接着他悄悄地伏在了这个玄宗的耳朵旁，当前只有让士兵们安静下来，陛下才能够平安，您明白吗？在这个士兵们喊叫声中，玄宗倚着门框，惨白的胡须轻轻地抖动着。他在想什么？难道贵妃真的没有过错吗？就是自己这个当皇帝的，难道说对今天这个事情就没有责任？他这才知道人们对杨家兄妹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今天他尽管还是个皇帝，却已经无能为力了。玄宗啊，不再犹豫了，他无可奈何地对高力士说，这件事情你去办吧，只是不能用刀剑。高力士屈了一下膝，这个奴才醒得醒得呀，哎，就是明白呀。
天宝15年6月丙申，绝代美人杨玉环被高丽

力士用这丝带给勒死在马尾驿中。那一年他38岁，要按说到现在这个岁数也算是一个少妇。关于这段历史，《长恨歌》里是这么写的：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遥遥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花店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欲摇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香河流。这个曲艺啊，有一段京韵大鼓，烙派啊，烙玉笙啊先生唱的是非常之好。他这段名字叫《剑阁闻铃》，一开篇呢是这么唱的，这是烙派啊：马尾坡下草青青，今日犹存妃子陵，提笔有诗皆报恨，入祠无客不伤情，三郎看气鸾凤履，七夕空悟牛女星，万里西行君请去，何劳雨夜探文陵，杨贵妃梨花树下销魂散。陈元礼带领着军卒保驾行。这历史上啊，不叫陈元礼，叫陈玄礼，但是他唱的时候呢，这叫啊陈元礼。当然这是一大段，后面啊第二唠呢，那就是叹君王万种凄凉，千般寂寞，一心似醉，两行如清愁默默，残月小星出领略，路迢迢涉水登山哪冠经。我呀别给您说了，我再说呀也说不好，那怎么着，你要唱我也甭唱，您呢就买一盘啊烙玉笙先生的光盘，您这么一听就行。最后啊有这么一唠：再不能太液池关联并蒂，再不能沉香亭普调清平，再不能玩月楼头同玩月，再不能长生殿里祝长生，我二人夜沉私语到情浓处，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到如今言犹在耳，人何在，几度思量几弄情，窗而外铃声而断续，雨声更紧，房而内残灯而半灭，欲踏如冰，柔肠儿九转百结，百结欲断，珠泪儿千行万点，万点痛红，这君王一夜无眠，悲哀到晓，猛听得内患起奏，请驾登城。这个京韵大鼓啊，剑阁闻铃呢，它又叫啊一真飞，这是原来啊清代子弟书的曲目，作者是谁不知道了。1929年呢，这个山东的大鼓艺人李德裕呢，在这个天津演出，题为啊剑阁闻铃。1933年啊，这个前后，东北大鼓艺人朱喜珍呢，在天津演唱的时候，用这个子弟书的原题目《一真飞》。这个同一时期啊，山东大鼓艺人杜大贵演唱这个曲目的时候，改题为啊闻铃。说迄今呢，在这个曲艺界公认京韵大鼓艺人首演的这个曲目者啊，为这个烙玉笙。1941年烙老在这个闲师韩荣禄、刘文友这些个人的配合之下，创造了这个新腔，排练啊演出，后来啊逐渐就成为了这个烙派曲目的代表曲目。上个世纪的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为这个烙玉笙先生的演唱啊拍摄了这个纪录影片。烙派的传人，您像这个陆羽琴先生、刘春爱先生、冯新蕊先生，以及再传的弟子李响等人呢，也非常的擅长啊此曲目。一开始我跟您说了，三郎干气鸾凤履，七夕空悟牛女星，这两句啊这个烙玉笙先生唱的时候给删去了。
并且啊，老老在。

这一段里头啊，演唱的是也删去了什么呢？诈沽棉，岂有沽棉棉为冠？拗泉下个个沽棉和我同，这么两句啊，他也给删了。这个京韵大鼓艺人有个叫韩小兰的，在这个20世纪30年代前期也曾经啊演唱过一段名叫啊文伶的曲目，但是可不是这个剑阁文伶一针飞，而是另外的一个曲目，等于是名同啊，内容不一样。这个唐朝的诗人呢，用这个诗歌啊来咏述杨贵妃的故事很多。前文书啊，咱们曾经提到何满子一诗啊，这个作者呀、叫张祜，就曾经啊写过一个叫马尾坡的五言绝句：“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飞燕，荔枝犹到马尾坡。”说起这个荔枝来，大家伙都知道，这是产于南方的一种水果，这是杨贵妃啊最爱吃的食物。说这种水果您得趁鲜吃，放上几天之后您要再一吃啊，这玩意儿味道就差多了。这个玄宗为了让这个贵妃啊吃到这个鲜荔枝，下诏让这个荔枝的产地闽江地区的官员将这个荔枝啊交给驿站接力的传送。这个几千里昼夜不停直抵长安，就是为了满足啊一个女人的口腹享用。多少义夫骑着快马一站一站的将装有这个鲜荔枝的筐篓啊传送下去，义夫们冒着烈日酷夏狂风暴雨啊，在山岭平原上不分昼夜的奔驰，又有多少马匹累的倒地不起。要知道过了期限这玩意儿得受到处罚呀。咱们说到这儿得给您啊重复一句，陈元礼，陈玄礼。因为啊这个陈玄礼为什么改作陈元礼，就是因为玄宗，也就是这位李隆基，他本身叫玄宗，作为这个臣子的就不能叫玄礼了，所以说改名叫元礼。其实呢他应该啊就叫啊陈玄礼，但是后来改作陈元礼，并且他的部队啊就负责呀、给这皇上李隆基玄宗啊送这个荔枝。单说有一次，一个送荔枝的义夫终于在这个马尾坡追上吃这个荔枝的主人，但是这阵的杨贵妃啊已经是尘土已残香粉燕，没办法、再吃这荔枝了。杨家兄妹也是一个个的血染黄沙，逃出去的只有这个国国夫人还有杨国忠的老婆。这个国国夫人是杨玉环的三姐，也许她长得不如啊杨玉环漂亮，但是啊她聪明啊狡快，在这个玄宗眼里的是另外的一种啊美貌。这个玄宗啊常常的背着这个贵妃跟这个国国夫人幽会，这个张祜啊也曾经有诗啊揭露这件事情：国国夫人承主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染色，淡扫峨眉朝至尊。平明啊就是这个天刚亮，说这阵杨贵妃啊睡得正沉，而这阵他这位三姐却来朝见至尊的皇上。您琢磨琢磨这玩意儿还有好事吗？为这事儿，贵妃啊跟这个皇帝还闹过一次别扭，因为玄宗跟这位国国夫人的秘密被贵妃给发现了，这可就不干了。皇上恼羞成怒，竟然下诏把这杨贵妃撵到他哥哥家去。可是贵妃一走啊，坏了，皇上连饭都吃不下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正好南方啊又来了一筐啊荔枝，玄宗就让这个宫使把荔枝送到杨府。贵妃对这个宫使啊就垂了泪了：金玉珍玩都是陛下所赐，不宜做答谢之物，只有头发乃是父母所遗。说着话呀取出了刀剪，干嘛呀？把自己头发剪下一绺来交给宫使，请将此发呈现给陛下，就说婢子感恩不尽。这位宫使拿着头发回宫复命，玄宗一见急忙命令高力士把贵妃啊再接回来。至于贵妃对这个国国夫人，当然也不会因为吃一点醋的小事儿就断绝了姊妹之情啊。其实啊
杨贵妃能够独霸后宫，有些个主意。

0: 正是这位虢国夫人替他出的。因此当这个发生兵变的时候，聪明狡猾的虢国夫人不像他那两个姐姐就那么静静呆呆的傻等着傻看着。说这一扯，身边的嫂子跟他的儿子裴威、小侄子杨希悄悄的跑到了这个马尾坡上，隐藏在这个草丛里头。士兵闹事是针对杨国忠跟杨贵妃的，他二人一死目的达到了，也就没人想起还有个虢国夫人。等到士兵散开了之后，虢国夫人等四个人悄悄的偷偷的从这草丛里钻出来，连夜向西逃走。说第二天呢，玄宗跟太子李亨在马尾坡这会儿分了手，玄宗转而南下，仍然赶往四川，而太子李亨则是北上这个宁夏。他要到这个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呢指挥全国的战事。就这么着，尽管虢国夫人走得缓慢，却因为一直向西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没有让这个士兵给追上。说虢国夫人一行这四个人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走了几天，来到了陈仓，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他们不敢进城在城外一家小饭铺买了点饭，有人看见他们穿着的非常的华丽，可是又在这么一家非常简陋的小饭铺买食物，感觉到可疑，于是赶紧报告给了陈仓的县令薛景仙。薛景仙带着这个衙役们赶到饭铺，四个人已经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儿了？给我赶快的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和 FM88.9 为大家播出的五一特别节目，不知小西天临汾皆如此，主播带你游临汾，我是好朋友杨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今天5月4号的上午时光当中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上午时光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和周边你都去哪里游玩了呢？
0: 对，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5月4号，也就是说五一假期都已经过半了，不知道这几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你去往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那接下来在这两天当中大家有没有出行的一些安排？那今天是5月4号，那要祝所有的朋友们五四青年节快乐。
1: 没错，那么这两天呢，大家可能感觉到晴好天气呢也在持续的升温的过程当中啊。那昨天呢虽然是有风力，但是温度呢已经渐渐的在升起来了。那么今天呢晴好天气依旧会继续，所以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外出的计划，我们也来跟大家呢共同的去分享一下。那么昨天呢市区的最高温度呢已经攀升到了26摄氏度啊。今天的天气依旧晴好，气温呢持续回升，那么体感温度呢是比较舒适的，还是非常适合外出游玩的。今天呢大家呢可以着一件短袖和轻薄一点的外套呢做好防晒就可以了。
0: 对，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在我市呢天气都是晴好，阳光满满，大家外出呢可以活动活动，锻炼锻炼，然后准备迎接夏日的到来。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偏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2到26摄氏度，那么市区温度呢是31%到66%。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3到4级，短时5级或以上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最低是14摄氏度，最高呢会攀升到30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5到30摄氏度。你看，从今天开始，温度呢是逐渐攀升，虽然说在后天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雷阵雨，但是并没有因为雨的到来影响到温度的一些状况啊。
1: 是的，大家呢在这个假期最后的几天长假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计划外出户外的一些安排，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天气呢来设定起来了。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也有很多朋友们早早的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啊，说五四青年节快乐，真的是祝福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今天呢大家刚好也恰逢假期，也可以好好的适当的去放松一下了。
0: 对，当然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给自己发一个朋友圈，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呢，各位都能够一路勇敢一路向前，也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遇见最好的自己啊。
1: 是的，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愿我们所有新时代的青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也不惧风雨，不畏前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坚守每个人自己的热爱，也在时代的浪潮当中勇毅前行了。
0: 对，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吧，心中都有热爱，永远是年轻的，让我们做一个追梦的少年，跟时代并肩，在青春当中奋斗当中来闪闪发光。
1: 嗯，那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身边的这一场书法展，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去关注呢？扫码还能够去听歌啊，真的是让我们有了一种我在临汾爱着你的感受。那么他们也是由市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是书法家协会、是音乐家协会协办的《我在临汾爱着你》临汾市的文旅歌词译成精品的书法展呢，是在临汾市图书馆已经开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走进去一起去看一看呢？
0: 对，因为这次展览呢是以歌词为魂，以书法为媒，将文旅内涵和文艺创作深度融合，也是生动展现了我们临汾文化的一种魅力，所以说呢吸引了不少文艺爱好者，包括一些市民和游客呢前来进行这个参观。
1: 此次展览呢精心挑选了译成籍词作家李永海先生2011年至2025年间为我们临汾市各县市区创作的76首歌曲的歌词，由书法创作者呢以草书、隶书等多种书体，将这些饱含家乡情怀的歌词呢也转化成了笔墨佳作。同时呢展览呢还联袂出展出了我市的书法家创作的十一夫的精品 书法作品，实现了文学艺术与书法艺术的精彩碰撞啊。
0: 那么这次展览呢，也是打破了一种传统的展示的一种模式，创新文旅文艺融合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大家在欣赏的过程当中，行云流水、气韵生动的书法作品之余，你只需要用手机来扫描一下作品专属的二维码，就能一键聆听对应的原创歌曲，沉浸式的感受文字之美、书法之韵和音乐之魂，也就是说让文艺作品变得更加的鲜活、更多元的一种方式走进了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啊。
1: 无论是参展的作者还是我们去观赏的朋友们，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啊，也会在当现场呢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还有介绍自己在作品当中所吸收的一些名家的长处和优点，更多的呢是希望把咱们中华传统优秀的文化呢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了。
0: 对，可能大家说这书法和音乐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呢？可能以前喜欢书法的一些朋友练习的时候呢，会写一些这种古诗文呀，还有字帖，未免呢觉得有点枯燥。那如果说现在我们去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你才可能会发现，原来歌词也是可以用来练书法的啊。
1: 是的，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展览将会持续到5月5号，也就是明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想要去品味一下艺术、感受文化的一个好去处，就可以走进我们临汾市博物馆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送给我们在家收听的每位朋友，无名的人送给你。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